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3: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4: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3: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4: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3: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4: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5: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4: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极乐莫。
4: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5: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4: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3: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5: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3: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4: 它睡着了。
6: 哦吼，真棒，是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4: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6: 太好吃了。
4: 真是千钧一发。
3: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4: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8: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7: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9: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7: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10: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8: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7: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2: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9: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11: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2: Ubermail。
11: 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筒里。
2: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筒。
11: 没问题，队长。
7: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3: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关注毛毛虫的安危。
9: 队长，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去帮忙搬运。
12: 哎呦，
2: 很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

0: 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1: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0: 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1: 抱歉，显灵童，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1: 但愿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3: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4: 美味。
5: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它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它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它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1: 但是在那之前，它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3: 所有的蛋筒里
6: 都装满了毛毛虫。
4: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5: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1: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嗯，你说的没错。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1: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5: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1: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7: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8: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9: 祝你好运。
2: 再过不久，它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4: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6: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4: 行动起来吧！
10: 爸爸，
2: 石龙子。
1: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2: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
1: 他们速度很快，
2: 而且很饿。
1: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3: 不要，
4: 不了，谢谢。
1: 快看，那边是什么？
2: 有东西过来了。
1: 这是什么？
2: 等一下，
10: 芝麻。
2: 是小萝卜。
1: 什么？小机灵鬼。
2: 干得漂亮，小萝卜。
1: 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你好，
1: 是你吗，吉勒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

0: 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1: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0: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2: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3: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4: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鲨中有麻烦了，还有位啊，
3: 在哪里？等等，什么？一只鲨中有麻烦了？鲨中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鲨中需要救援。
6: 鲨中是什么？
7: 鲨中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鲨中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6: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7: 但是鲨中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2: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鲨中到底在哪里啊？
5: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它。
6: 我会找到那只鲨中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2: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鲨中了。
7: 遵命，队长。
3: 哎，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鲨中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6: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3: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6: 找到了。
3: 你还好吗？
8: 并不是特别好。
7: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8: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3: 对不起，
7: 请原谅我。
6: 抱歉，伙计。
8: 伙计们，没关系。
3: 好吧，很显然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鲨中。
7: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鲨中遇上麻烦了？
8: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鲨中，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6: 知道了，到森林里去吧，伙计们。
7: 谢谢。
6: 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鲨中了。
3: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6: 我找到了，扑塔扑塔鲨中，扑塔扑塔什么？
7: 不是扑塔扑塔鲨中，意思是有很多鲨中的树，因为鲨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3: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9: 嘘，声音小一点好吗？
3: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9: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中。
3: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
9: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6: 我以为沙中都喜欢晒太阳。
7: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3: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9: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中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3: 好吧，海底小纵队
6: 到洞穴去。抱歉，到洞穴去。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3: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6: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7: 我们应该走哪边？
3: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6: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7: 走这边。
3: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6: 勇士来带路。
3: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

0: 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1: 瓦吉，汉尼，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杀虫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2: 气灵通，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0: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什么？
0: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2: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0: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2: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0: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3: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2: 抓住你了，伙计！
3: 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4: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3: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2: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3: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2: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0: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4: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0: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4: 是黑翅长脚鹬吗？
0: 就是这个。
4: 黑翅长脚鹬只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0: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中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2: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0: 出来吧，沙中，你在哪里呢？
5: 嘘，麻烦你小声一点。
0: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呀。
5: 抱歉，我的耳朵在腿上。
0: 真的吗？太神奇了。请问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是的，有人想把我当成晚餐吃掉，所以我认为我遇到麻烦了。
0: 谁会想吃沙中呢？
6: 当然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
5: 老鼠。
0: 抓紧了！呱唧，谢灵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不，我们被困住了。
5: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6: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0: 你能跳上去吗？
5: 并不能，伙计，巨沙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沙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0: 我带着你一起跳。
5: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0: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沙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7: 巨沙中是我的。
6: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
5: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2: 嗨，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6: 先让我尝尝吧。
7: 真好吃，
2: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5: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沙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4: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0: 这个地方对巨沙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5: 是的，巨沙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2: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4: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2: 哟，看来这里是巨沙中的风水宝地呀。
4: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5: 真棒。
7: 哇，伙计你好吗？
3: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沙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

0: 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1: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0: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
1: 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2: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3: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3: 那是什么声音？
0: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2: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3: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2: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0: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2: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3: 我真是好险，
2: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3: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4: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巴克队长，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4: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6: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7: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6: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7: 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6: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4: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8: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4: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2: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3: 你们看，是爪印。
2: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峰。
0: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固数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3: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0: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2: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0: 山洞守护者。
2: 呱唧，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0: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它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3: 呱唧，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0: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3: 不行，我们现在得走了。
2: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3: 那坏消息呢？
2: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0: 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3: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0: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3: 我找到了，
2: 是出口吗？
3: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木。

0: 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1: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0: 哦，抱歉。
2: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1: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3: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0: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2: 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3: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0: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1: 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0: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呢。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3: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2: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0: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这些爪印看起来更像是某种老虎留下的痕迹。
3: 你说老虎？
0: 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3: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0: 这里的食物。
3: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0: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2: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2: 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3: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
2: 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4: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3: 但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4: 啊，西西，
5: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6: 等等，我的脚！
4: 啊，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2: 你确定吗，伙计？
0: 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4: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2: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6: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
4: 好了，完好如初。哦，
6: 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0: 再见，
2: 朋友。
7: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2: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3: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3: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7: 飞鱼警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寒松洞。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

0: 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多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

0: 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
2: 嗯，
1: 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

0: 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驼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 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

0: 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

0: 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你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

0: 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

0: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1: 两公里范围内
0: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断一条。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我军上下。
2: 誓死坚守！
3: 誓死坚守！
2: 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不然会被发现。
1: 小心，小心，快点！
2: 这边，
1: 来，这边，这边，
2: 让一下。
1: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2: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坚持住，坚持住！

0: 陈芳，
1: 方营长，
0: 这儿是课堂。
1: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3: 忙你了。

0: 不好，有炸弹！赶快叫工兵！
1: 不行，董事长，来不及了。
2: 这样，先转移司令。
3: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前方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0: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0: 能够完成。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
0: 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1: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
1: 把他吃掉。
2: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

0: 我们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2: 哼，
1: 那就一言为定。
0: 保重，走吧。
1: 我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0: 头，这次的事儿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杜部长，
1: 田胖，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1: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回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进来。将军，
1: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2: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1: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集，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2: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
3: 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4: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3: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魏仲军，我知道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4: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5: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

0: さん、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1: 但愿这次能够改变战局。
2: 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3: 这么快？
4: 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5: 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
2: 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59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是的，司令。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啊。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操作彻底准备。
1: 属下明白。

0: 青青，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1: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1: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5: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4: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来，我来。
1: 青青啊，你慢一点。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2: 啊，田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0: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2: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0: 真的守不住了吗？
2: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0: 不行，我不能走。
2: 您
0: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2: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0: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2: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0: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3: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2: 白阿姨，
0: 杜部长

をしているんだ。よく聞くんだ。最短時間内に部隊を整理し砲撃を始めろ。あの光線を粉々にしてやるんだ。

0: 我们要前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

0: 赢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白夫人有没有离开武汉？
1: 还没有。她说她一定要等天放回来。
0: 胡闹！大战在即，她一个妇道人家不离开她干什么？
1: 白夫人说，国难当头，军力短缺，她不想假公济私，占用我们运送伤员的军车。
0: 天放有没有消息？

0: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2: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3: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4: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5: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6: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7: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8: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9: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0: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1: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2: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3: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4: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5: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6: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7: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8: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9: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3: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14: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
20: 我们这边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5: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4: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4: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6: 一会儿我来开车，
4: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6: 我跟柱子先进城。
3: 你跟柱子回武汉？
4: 对。
3: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4: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3: 你们都保重。

0: 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
1: 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就是说，
1: 武汉也保住了。
0: 通知警卫连，马上撤。
2: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八阿姨，不走了，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
1: 八阿姨，不走了，不走，您跟我们一起走。
0: 要走，我们一起走。
1: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1: 女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八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听话。

0: 跟我们一起走吧，
1: 白姨，
2: 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啊。
3: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0: 天浪哥，
3: 嘿，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1: 监控。是。

0: 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
1: 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
0: 上刺刀！

情根的

0: 你们先往北走吧。
1: 快，鬼子进城了，大家坐好。

0: 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那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
0: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1: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3: 柱子，快来！
0: 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4: 好，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啊。
1: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陈东城省得被鬼子发现。
2: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0: 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2: 整个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1: 属下明白。

0: 待て。乗れ。宿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他路上，满城都是鬼子，想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
1: 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闭嘴！乌鸦嘴！别这样，子英，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2: 别动！朱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
3: 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0: 强哥好，
2: 辛苦了。
1: 坚强，
3: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1: 头还没回来。
3: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
2: 干嘛？
3: 你跟头谁厉害？
1: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3: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爷，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3: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信很高吗？啊！强子，哎，腿好了，
1: 好了。
0: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2: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1: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
5: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
0: 妈。
5: 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0: 我让他们脱衣服。
5: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
0: 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5: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0: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5: 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4: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6: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不能离开。南线的日军已经把道路都封堵了，北线的鬼子刚刚从信阳和孝感过来，目前防卫上应该还有空隙。我们不想北走，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
1: 明白。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撒开。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

0: 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

0: 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

0: 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

0: 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

0: 头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这儿断后。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吧，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说什么荒唐！

0: 小心点啊！
1: 哎，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4: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5: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6: 说
5: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6: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嘿。

0: 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芳。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住的，
0: 景剑。
1: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天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
3: 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
2: 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属下明白。
0: 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啊，喝口水。
3: 你先喝。
2: 您喝。
3: 你喝。
2: 什么事儿？
4: 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
4: 我饿了。
3: 天放，
5: 哎呀，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
6: 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7: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
2: 哎，
7: 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头儿，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6: 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8: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6: 别瞎说。
9: 是啊，圆圆

0: 你找找了什么？行啊，你小子，比我强。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再找找。
1: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星星，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2: 助監、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谁点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站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4: 好。
3: 快。
0: 司机，还有个司机。

0: 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1: 好，

0: 你们俩一会儿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面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上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吓死我了！上车。

0: 你知道怎么样了？
1: 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发他们折腾的够呛，
2: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3: 吃的呢？
2: 不过你给我带了吃的，
3: 扔了，
2: 扔了。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毒了，
3: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2: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3: 停车！
4: 停车！
5: 哎，没事吧，林月？
2: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3: 都有。疯子，去哪儿？
2: 刘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车。
1: 年轻人，
0: 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
2: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3: 应该不会有事。
2: 铁柱哥，
4: 啥事？
2: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4: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2: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4: 要不，我去看一看。
2: 你小心点，
5: 慢一点啊！
4: 放心。

0: 放下，走，老实点，走。
1: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嘿，没想到还有一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2: 在车上。
0: 同志们，上车给我看看。
3: 见了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呵呵，得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0: 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饶你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你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2: 走，别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别碰他！
1: 没事吧？没事。
3: 没被吓着吧？没有，没有。
1: 疯子哥，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好，走，大家上车。
4: 哎呦，三爷，没事，赶快回庄里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3: 伤得重吧？我看看。
1: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两个也是。
3: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
0: 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3: 日本娘们儿？
1: 会不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3: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3: 老三，带几个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不加点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小柱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什么呆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行了，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子英，跟我来。
2: 啊。
1: 子英，
0: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0: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是这儿。
6: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5: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5: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5: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6: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6: 闭嘴！
3: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我们先把兔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兔子，吃饺子了。

0: 这是干什么呀？
1: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取り物がさ。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对，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你打我打都挺准啊！
3: 徐总。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안 치면 쓰자!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
3: 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4: 这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筋道特别足，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5: 吃完了田伯珍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舒服，
6: 吃饭也香了，真的是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7: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8: 吃的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一年的量。它
3: 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

0: 为生命之树。他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长青。他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缘由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1: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好，浑身感觉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的朋友，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那么陈总，我非常好奇啊，它呢有没有传言说的那么好，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觉得呀特别感慨。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1: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2: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4: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斤，
3: 我感觉这个松针原油啊太神奇了，它就是个无价宝啊，每顿饭吃的特别的香啊。
5: 这个松针油啊不吃不知道，一吃开口笑，感觉吧从头到脚吧哪哪都舒服，每天这精力啊都特别的旺盛。
3: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又能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了，想不到人呐更有精神头了。我在这儿啊工作10多年了，田伯珍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0: 逛逛逛，一通百通好处多，散散散，吃喝拉撒不受限。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

0: 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直接送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三倍，吸收快十倍，费用省百倍，抢抢抢，一天两粒送针油。
1: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送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2: 对，
1: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2: 我们田伯珍博士送针原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常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1: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2: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糕，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1: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2: 没错啊，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4: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5: 田伯珍博士送针原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伯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0: 田博士镇场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脂、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原油，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4: 现在一宿到天亮，能睡上好觉了，
6: 吃饭也好，睡眠也好了。我家离这个药店得有5里地，我今天就是走着过来的，一点都没感觉累。
7: 我就是1天2粒田伯珍博士的松针原油。
8: 刚才那位阿姨啊说的是没错的，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单品。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呢，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一定要多备几瓶。
2: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就能使这个血液动力学和血脂

0: 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1: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送真缘由，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松针原油热席卷全国，引发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食疗养生热潮。
3: 这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劲儿确实大，
4: 筋道特别足，
3: 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5: 吃完了田伯真博士的这个松针原油啊，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舒服，
6: 吃饭也香了，真的是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7: 这个松针原油的作用啊，还真是海了去了。现在啊，不光是我，我们街坊邻居楼上楼下全都吃这个。
8: 趁着现在搞活动啊，我一次就买了1年的量。
1: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经常感觉到浑身乏力，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好，浑身感觉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痛的朋友，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
0: 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1: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1: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0: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10: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粒，
9: 我感觉这个松针原油啊太神奇了，它就是个无价宝啊，每顿饭吃的特别的香啊。

0: 叫松针油啊，不吃不知道，一吃开口笑，感觉吧，从头到脚吧，哪哪都舒服，每天这精力啊都特别的旺盛。
1: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我们自己家人也在吃，他们吃完以后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想不到，想不到又能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了。想不到人呐更有精神头了。我在这儿啊工作十多年了，田伯珍博士松针油确确实实是让人惊喜的好产品。
2: 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3: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4: 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5: 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油啊，是我们店里啊回头率是最高的一款单品，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活动呢，这个力度大，哎，老顾客啊不仅自己一次啊就囤够1年的，还带着亲戚朋友一起来买，所以啊他经常断货。建议你哈，一定要多备几瓶。
6: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定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就能使这个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7: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0: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

0: 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既处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速货到家。

0: 就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狼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老板，好了，里边，里边，里边，好了，那个，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0: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1: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
2: 哎，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0: 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2: 日本娘们没见着。
0: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1: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退吧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2: 兄弟们，手脚都麻利着呢。
3: 好嘞，
1: 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4: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1: 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4: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妈。
2: 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
0: 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二哥，呀，来啦！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1: 走了，
2: 好走。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下刚起证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すいません。大嫂，大嫂。
0: 先生，箱子発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2: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2: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

0: 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3: 翔太郎。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在据点。
1: 姐姐，快来帮我！
2: 二哥，啊，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3: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4: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5: 人呢？人呢？六子，六子，六子！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2: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有个叫刚奇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姐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3: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4: 拉伸，
5: 大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5: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0: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1: 说，
0: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1: 说。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0: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
0: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3: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要点意思，拿着。哎。
1: 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尉が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3: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4: 媳妇儿。

0: 好了，嫂子，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こっちだ。早く。音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
2: 二哥，
3: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4: 没事。
2: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再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2: 什么打算？
3: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4: 兄弟，大哥听你的。
3: 好，
4: 孟子，
3: 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
4: 哎，
3: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 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这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5: 老三，
6: 二哥，
5: 带兄弟们上车，
6: 走走。
7: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3: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7: 当心啊！
3: 哎，
7: 自己多小心。
3: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3: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1: 捡便宜？怎么捡？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
1: 兄弟们，走！
3: 别想了，彭子，
0: 到。
3: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3: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
0: 就是嘛，哎，兄弟。 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1: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3: 行，别瞎贫了，上车，
1: 等等，上车，
3: 走。

早く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君ら、ついてこい。

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了，兄弟们，回！

0: 陈兄弟，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2: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
1: 是。

0: 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
1: 就交给我家老叔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
2: 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2: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2: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2: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4: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0: 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拜新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新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新福智能安全

0: 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 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

0: 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3: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4: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 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0: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0: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0: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壶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7: 好。
6: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3: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 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员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务员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0: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作战你根本

0: 进攻！
1: 阁下，
2: 村里面太危险。
1: 你认为八路的凡胎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2: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0: 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
2: 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

0: 我现在连自己的荣幸都没了，
1: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
0: 才觉得幸福啊？
1: 我想听。
0: 我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死在我眼前了。

0: 我们刚刚找到龟井一郎，龟井没找到。
1: 丁爷，
0: 没发现龟井一郎。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0: 安静。
1: 一大の渡りだ。
0: 害怕了？
1: 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2: 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猪狗不如的畜生。
1: 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魔鬼。
2: 拿着刺刀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1: 既然你们是鬼，那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地狱。

0: 不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下下了。
2: 妈妈，
0: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2: 妈妈，妈妈，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3: 医生，
4: 医生，
1: 快！
4: 医生，帮忙！
1: 医生，
4: 医生，
1: 快！
4: 医生，
1: 来人！
4: 医生，
5: 快来人！
4: 快来人！

0: 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袋片没有取出，那个袋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2: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1: 真的是冤家。桃子，桃子，桃子，桃子，你醒了。
3: 是你。
1: 不是我，是谁？你醒了就管我，桃子，
3: 桃子，
1: 桃子，桃子，桃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在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0: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蛋片没取出来。芝麻粒儿？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1: 最多三颗。豆子，我这脑袋感觉好像里面有一颗带电的钉子，除了疼以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0: 火花。
2: 啊！
0: 豆子，
2: 啊！
0: 豆子。

0: 是老公，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1: 冒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回家，领白鹤，开车。
1: 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
2: 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产妇？
1: 就是伺候月子的。只要你脑袋里那个蛋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0: 哟哟哟哟哟哟！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谢谢你，金花。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1: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而已，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0: 进步很大，
1: 好喝吧？
0: 嗯。

0: 是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
1: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0: 有蚕豆那么大。
1: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们并肩战斗了。
0: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
1: 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0: 一半。
1: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瘫痪？
1: 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还是拿着这半条命和你、大海、猴子、二胖，还有地球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
0: 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你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
1: 这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地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
1: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2: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2: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0: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2: 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0: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2: 哎，
0: 看的是这个。
3: 死海计划，对，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林爷，
4: 哎，二爷，金二爷，
3: 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5: 去。 只要你们金花姐高兴，第9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
3: 对，对，对，对，
5: 叫金队打。
6: 别动！放开我！哎，不能碰！给我！
7: 队长，不能。

0: 么事儿？哎，上级来信说，你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那就去呗，
1: 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0: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2: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3: 别动！

0: 升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上一个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2: 今后，
3: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2: 我还没走呢。
4: 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5: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4: 逗我去，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5: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4: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5: 我跟你去。
4: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5: 隐什么私？
4: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5: 你跟我还有秘密啊？
4: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5: 臭死我呀！
6: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4: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6: 行行，楼上请。

0: 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1: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0: 是。来吃吧。
1: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2: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开车！现在不是时候。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1: 哎，你看什么呢？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夫人，
3: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2: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3: 停停停停，我好。大哥，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谈不上。东安镇还一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2: 回来杀鬼子的吧。
3: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4: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
3: 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4: 你
3: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4: 车夫，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桂英一党机关长他不好交差呀。哎呀，算了，抬走吧。
1: 桂锦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就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戈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戈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
3: 你要上吊啊？
2: 没有啊。那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3: 那你回去休息吧。
2: 金爷，你要这么多蛋壳干嘛呀？
3: It's a secret。
2: 什么意思啊？
3: 秘密。
2: 谁的秘密？
3: 我的秘密。
2: 跟谁有关？
3: 跟你没关系。
2: 那我睡觉去了。
4: 哎，大海。
5: 哎，花姐，
4: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5: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4: 蛋壳？
5: 啊。
4: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5: 不知道啊。
2: 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6: 队长，队长，
7: 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4: 放我屋。
7: 是。
5: 猴哥，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还没点秘密，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 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辆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

0: 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8: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7: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9: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7: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的，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1: 花的
0: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不是，这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1: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子。
2: 哎，睡觉睡吧。

0: 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1: 我是那龙，
2: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

0: 听你的。
1: 听不见。
0: 一号是多久？你知道了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Suc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Ji 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此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呢。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他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忠啊同志，李忠啊，李忠啊，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啊，是吗？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背上这个图案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
1: 太巧了。
0: No. I found it's very beautiful.
4: 你杀了
5: 攻击队形，弯腰，侧身，
4: 杀了，
5: 减少攻击面。
6: 队长，攻击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5: 什么攻击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7: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
5: 啊。拿领导开涮都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
6: 啊，
5: 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6: 你这是体罚呀？
5: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6: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8: 跑，快跑，快跑！
5: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头。

0: 三天取出来。
1: 好，好。
2: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3: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2: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4: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2: 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 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下课。
1: 金先生，
2: 首长，
1: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2: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1: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2: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1: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哎，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3: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3: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0: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但我们更希望你活着。
2: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一名新职人。
0: 金先生，这么多年以来，你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来，我也有两样东西给你。
5: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长。

0: 自信挥戈能推之，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的。
1: 对，这就是朱总司令抄录自己的奉酒人。
0: 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金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挥戈驱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
2: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3: 哎，注意点儿。
2: 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
3: 你要学会这一点儿，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关城，战斗方式啊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啊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2: 昨天写信你能死啊？
3: 怎么，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
2: 我愿意。
3: 哎呀，青花啊青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
2: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
3: 哟，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
2: 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
3: 好好好，不打听，隐私隐私。我呀就希望老大等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
2: 放心吧，保证嘎嘎新的。
4: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
5: 好。不好。
4: 哎，怎么了？
5: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6: 他不敢，你会揍他。
5: 揍你？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5: 真的？
4: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5: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臭娘们找死啊！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1: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2: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
1: 去！

0: 死我了！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1: 饶命啊！
3: 饶命啊！
0: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嗯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什么没。
4: 另地球大队，
0: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4: 打击的。
0: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0: 大官？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4: 谭曼妮，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0: 龟井一郎？
1: 是啊。
0: 哎，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

0: 两大车，行。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1: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2: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从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2: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3: 撤去。谢华北司令部吉野将军，
4: 我是吉野。
3: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4: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3: 还没有。
4: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3: 嗨，
4: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嘴闭上，
3: 明白。

0: 进来，
1: 。
0: 石井现在怎么样？
2: 报告太君，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0: 是谁袭击了你们？
2: 第九大队。
0: 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2: 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你。
3: 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瞒着逃的。
3: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2: 大约三个时辰。
3: 三个时辰，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2: 迎着风。
3: 迎着风。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3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石爵，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0: 不要轻敌
3: 土八路，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4: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5: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4: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5: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把路把他截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4: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5: 一半一半吧。
6: 可不是吗？我带着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4: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死活呀。
5: 我那是好学习。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4: 跟我走。
7: 不要紧张，这里离土八路还有10里路的远。

0: 由于你们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步枪加100支，棉花加1车。
1: 你们这是敲诈！
0: 就敲诈了，怎么着？不服就再打一回，服了就乖乖的把我的话。

0: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属下失职，甘愿受判。
1: 先跟他们换回时机，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嘿，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
0: 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
1: 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
0: 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
1: 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0: 是啊，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
1: 不好，应该是我们
0: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将军的时候。
1: 不好。我等你。

0: 钱伯豪。
1: 是。
0: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1: 如果您出了几钱，这都是您的。
0: 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1: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
0: 你很了解皇军？
1: 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1: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0: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倒像一个政客。
1: 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0: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1: 共荣。
0: 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
0: 慢走。金哥到哪里去了？
2: 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

0: 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 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

0: 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0: 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

0: 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1: 是会杀人的同学。
0: 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去吊唁呢。
1: 钱伯豪，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0: 怕。
1: 那你还要去吗？
0: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1: 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0: 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
1: 陈家，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0: 没有，他就叫林百合。
1: 林百合，
2: 东安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

0: 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1: 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
0: 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
1: 看不上？啊，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
0: 那不是有点缺德

0: 那我就应该改称西财了啊。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1: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0: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1: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0: 那还是你当吧，
1: 但这样不太好。
0: 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总师长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呢。
1: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0: 好，我静候佳音。

0: 这是龟井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
1: 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0: 您是谁啊？不服您不行。
1: 明天下午3点，雁台山交货。龟井一郎，
2: 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0: 不敢不敢啊，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2: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3: 是
2: 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
3: 是，
4: 走。
3: 你们俩跟我来。
5: 是。
3: 哇，有野猪的味儿。
6: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
7: 花姐，花姐，
6: 公路方向怎么样？
7: 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6: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10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
7: 太远了吧？
6: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10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7: 嘿，你看。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1: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三队长管啊！
6: 闭嘴，走。
8: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3: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6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8: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报就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40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3: 最多10分钟。
8: 30分钟不够消灭第9大队吗？
3: 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8: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胜负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3: 你是说钱？
8: 出发。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好。
0: 桂锦先生。
2: 早上好，秦桑。
0: 出什么事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0: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请钱先生帮我压趟货。

0: 这是卡特曼袭击啊！不方便吗？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1: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愿意小龙。
0: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叫你压货。好奇不是个好习惯。
1: 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0: 请。
1: 你记住。 以后不管我俩谁出了事，另一个坚决不能去营救，必须马上撤离。
2: 你是说见死不救？
1: 没法救。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
1: 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你们也答应了？
0: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
0: 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人回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是吧？
1: 对。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你们打仗的事儿。
1: 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正因为你是生意人，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太危险了。
0: 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
1: 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0: 小心，
1: 我不会用枪。
0: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万无一失。
1: 记着，绝不能把活着的石井留给八路。
2: 明白。
1: 孙尚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3: 嘿。

0: 哎，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1: 呵，长本事了他啊！换多少枪啊？
0: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新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那……
1: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0: 对啊，
1: 在哪儿啊？
0: 雁南山啊。

0: 是个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啊往前突前十里就有咱们的潜伏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又我何为？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1: 其他人跟我走。

0: 确定八路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二十几个人追，哎，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0: 二鹏，看清楚，一会儿你们的祖籍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1: 是，走。鬼从南边来了。
0: 北边呢？
1: 北边没有动静。
0: 南边多少人？
2: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
0: 没跟着尾巴？
2: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3: 就20多个伪军，
0: 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刚才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出发。队长，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1: 石晴，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2: 我很惊喜。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3: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
1: 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
2: 说，
1: 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
2: 我说过。
1: 真的不是，不是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
4: 啊！这边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先生。
6: 长官，掩耳无息，不是八路军的做派。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1: 胆怯了，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
6: 加一块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的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名不至实不归。 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别以为把所有的好词贴在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鬼井一郎呢？鬼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 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0: 不许停！前进！
1: 前进！

0: 医生，怎么样？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是不是血浆不够了？哎，抽我的血！抽我的，医生！我们没有时间验血和配型了，只有O型血。我就是O型血，抽我的吧。
1: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是抽我们的吧。
0: 现在多耽误一分钟，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抽我的。 抽800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1: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0: 那就昏迷两下。
2: 金先生，
1: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0: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经抽1000cc 了，可是还不够。
1: 脱离危险了吧？
0: 还没有脱离危险。
1: 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cc 吧。

你要给我醒过来，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 我喜欢你，我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不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辉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0: 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也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不见得安全啊。晚安。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这是在哪儿啊？龟子，
1: 眨三下眼，表示警示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啊，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 医院条件好，
0: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明白了。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嗯，
1: 都听你的。
2: 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3: 这
2: 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 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倒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3: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2: 不，继续24小时监视。
3: 为什么？
2: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火星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着你好看了。
1: 吵死了，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我。
1: 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0: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还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哎，
1: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0: 这天门阵还不是破的，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

0: 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他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6: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5: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6: 是的，
5: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6: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5: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6: 是的，
5: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6: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5: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6: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5: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

0: 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

0: 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

0: 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得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 年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8: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

或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师哥。
1: 有什么好看的？
0: 让我看看。
1: 不给。
0: 伸过来。

0: 抢。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呢！你尽管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面，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0: 那就不分了。
1: 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
0: 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

0: 还一会儿会儿，都不叫一辈子。
1: 那咱们就当一辈子。当一辈子，兄弟。
0: 又耍我。
1: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弯我转不过来。
0: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没关系，我等你转过这个弯来。
1: 谢谢。

0: 吧。钱桑，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1: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0: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1: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邀请是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0: 好吧，请。

0: 我们的车进不来了。陈桑，请吧。
1: 金等一下，钱先生，您的枪忘拿了。
2: 这枪是归警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3: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孙少先生，这就麻烦您了。
2: 陈桑。 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季馆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1: 杀手逃走了，
0: 废物！
2: 嗨，
0: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2: 嗨。

0: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了，没事了。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对。
1: 上次您是说过的，所以雁台山的时候您也没有开枪。
2: 是。可是当
1: 斯克利，你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都会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2: 是。
1: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2: 我没有开枪。

1: 这时刻了好几回扳机，唉，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啊！哎呀，
2: 不可惜，他为了你光荣牺牲也值了。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3: 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那就让鬼子赔一百块。
4: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3: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0: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5: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0: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
3: 嗯，
0: 女护士。
6: 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下
7: 品什么的，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6: 不是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8: 咱们要进端城啊！
6: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0: 是。 保证完成任务。队长，走了。
8: 看我干什么？
7: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6: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儿？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

0: 谁叫你病了呢？
1: 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2: 一见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上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的。
0: 丢人吗？
2: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
0: 你贤惠吗？
2: 看不出来吗？
0: 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
2: 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0: 干嘛？
2: 哎，腰酸背痛的，给我揉揉揉揉。
0: 我揉
2: 揉揉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
1: 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你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桂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
2: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 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了，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了。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龟井一郎的当。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
0: 文婷，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1: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0: 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使用枪械。
3: 那怎么办？
0: 你用身体挡住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3: 好。

0: 己。我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臭蛋会怎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臭蛋。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0: 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呢？
0: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文婷，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1: 洗照片也犯法。嗯，
2: 八嘎子，一群瞎了眼的猪啊！
3: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是什么东西？
3: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石井，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
2: 别动！别动！
1: 驾照表给我看看。
3: 我招供，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舅。
4: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3: 闭嘴！
4: 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八路的锄奸队很厉害，
3: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
2: 是，走，走。
3: 来到，撤，执行军。
5: 校长，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0: 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
0: 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0: 属下不知。
1: 东安医院。
2: 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男的人。
1: 哪个部门的？
0: 商务上。
1: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
0: 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
1: 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
3: 如良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
4: 我这就要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
3: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4: 老卢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

0: 巧合。
1: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傻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多了不好吗？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1: 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2: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
1: 谦虚了。
2: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0: 你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
3: 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2: 每个都要花物资。
0: 嗯。
2: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
0: 我保证，一年之内你能挣够一辈子的钱。
2: 诱惑很大。
0: 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我答应。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
2: 她不懂。
0: 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 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

0: 在调理。
1: 那你经常两地跑跑，百合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她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她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0: 你想的真是周到。
1: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0: 多么大气，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我不同意。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把它推掉吗？
1: 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田，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
2: 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会像奔了他？
3: 我保证，顾全大局。
4: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没办法，他手里皇局需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
0: 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吗？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1: 帮鬼子不易，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我既然选择回来。
0: 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文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只要九泉下的金阁理解我。
5: 有我理解还不够吗？别这样。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6: 伯豪，这些年由于打仗。
2: 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哦，有人纵火？
6: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候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人呢？烧死了。什么时候的事？2个月以前的事。
2: 不早不晚。
7: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
8: 立即缉拿。

0: 不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些啊。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金回于仓库，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满天，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1: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 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跟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嫁给你。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定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边拱住，低压6、10、6，旁边拱住，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

0: 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出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乱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出，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高
1: 压1/65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再搏6/1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10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再搏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

0: 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1: 大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一百三十七，糖衣汞柱低压七十二，糖衣汞柱在搏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衣汞柱低压6、10、6，糖衣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

0: 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出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乱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高
1: 压1/25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再磨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105毫米汞柱，低压6/10毫米汞柱，再磨10/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

0: 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

0: 六倍。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

0: 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1: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

0: 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1: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3: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直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

0: 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

0: 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
0: 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
0: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

0: 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

0: 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王叔，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效益。

0: 边开放征程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昭通市严格落实"1226"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今年以来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年暑期，云南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7月平均气温仅21.9摄氏度的独特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前列。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2.7%，从滇池之滨到乌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深度漫游，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
2: 更多人向往的生活。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
3: 今年咖啡节8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2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2: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翠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破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
4: 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5: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
6: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吧，感受好像比家里
2: 里面很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
5: 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待的真不想回去。
2: 奔现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 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鸡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
7: 通过今天的亲狮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它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2: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2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
0: 特色线路设

0: 各界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
1: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先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依托独特的延边区位优势，云南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深化口岸建设，优化通关服务，拓宽开放赛道。从跨境旅游火热出圈，到生鲜货运高效畅通，再到跨境产业急剧升级，三大经济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延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年播出第二集，延边开放激活发展新引擎。
3: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9月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4: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中国。
5: 我们持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推出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24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余项便利措施，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3: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跨境旅游升温的同时，中老铁路的生鲜货运也迎来亮眼增长。今年上半年，铁路进口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针对生鲜保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莫憨边检站依托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流程，全套边检查验仅需8分钟。
5: 现在每天都有2到3列蓝莓快线跨境列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进来80-90个货柜的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
3: 以口岸聚流量，以园区兴产业。作为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的核心枢纽，德宏州是云南省口岸数量最多的延边州市。当地以智慧口岸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在严守国门安全、防范跨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岸通关的便捷度和高效性。
6: 探索研发口岸人脸全流程辅助查验系统，既强化管控，又提升通关效率。旅客平均通关时长缩短60秒，通关效率提升20%以上。
3: 口岸活则园区兴。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瑞丽依托口岸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跨境电商加经营性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结算等4项首单业务相继落地，中缅职业技能联合培训启动实施，跨境农业合作深入推进，一项项政策相继落地，一个个项目向园区集聚，在口岸生根，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成发展洪流。
7: 在口岸设立企业，首先是物流便利，随之带动企业效益。我们现在生产的模式品牌在缅甸市场占有率达到70%。
3: 近年来，云南以资源经济夯根基，以口岸经济强枢纽，以园区经济促升级，三大经济环环相扣，互促共进。如今的口岸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关口，更是串联人员往来、经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节点。各个口岸因地制宜，各有侧重，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综合开放网络。云南正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向开放要活力，把延边开放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延边开放新篇章。
8: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9: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

0: 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十万亩矮榛蜜汁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
1: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 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三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0: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
2: 近三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0: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
3: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0: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
4: 我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5: 一听还是在30吨左右的。
0: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6: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0: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0000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7: 今年以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8: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
9: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8: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
10: 那些泥巴石头冲击下来有点严重，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来。
8: 村党支部

0: 接报后，立即组织两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警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
1: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交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2: 9月12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活动以会生物精粹创时代新篇为主题，汇聚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围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资本加快对接。此次专题活动共促成招商引资项目23个，涉及总投资金额26.81亿元，促成招财引智项目22个，合作内容涵盖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生物科技、新材料、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当天主旨报告环节，5位院士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为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和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数据显示，腾冲科学家论坛举办5年来，通过双招双引活动，已累计从省外引进626家企业、1130个项目和700多位高层次人才落地。论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的平台效应持续显现。
3: 从校园到军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毕希同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高原边关，在雪域疆场淬炼钢铁意志，生动展现新时代青年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理想追求与奋斗姿态。
4: 2016年，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的毕希同主动申请奔赴西藏阿里地区服役，成为首批赴前线执行重要任务的战士。行前，他写下了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的铮铮誓言。
5: 我就是要把祖国的疆土守好，党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就是我的初心。在危难时刻见忠诚嘛，敢于牺牲奉献。
4: 在海拔5600米的边境一线，在-20度的冰寒河畔，毕希同和战友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用青春热血恪守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庄严承诺。8年戍边岁月，他驾驶战车穿梭生死线4000余台次，安全行车超15万公里，在祖国高原边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要求。2024年，毕希同退役回到云南艺术学院继续学业，担任学校国防教育宣传队队长。他组织“强军有我”主题宣讲，用亲身经历讲述戍边军人的忠诚奉献、赤诚担当，把家国情怀根植于校园学子心中，激励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事业，勇担时代使命。
5: 始终牢记初心，不辱使命，在今后的工作干事当中呢，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更好地服务同学、服务学校，不辱青春使命，不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负党员的身份。
0: 9月12号，云南省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多位行业专家围绕主题展开交流分享。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步发布，主要展示主城5区代表性机构，后续各县市区将陆续推出本辖区便民地图。现场还设置多个展台，提供托育服务咨询、婴幼儿食品安全科普等服务。
6: 我们托育的孩子是从3个月开始收托的，护好我们的科学育儿，让我们的婴幼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活动，普及普惠托育政策、科学安全照护知识。截至2025年末，

0: 全省托育服务机构达4010家，托位22.18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4.77个。
1: 9月12号，由云南自主研发的本土全链条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系统“云岭安心心理服务平台”在昆明正式上线。平台采用个人用户端加咨询师端加政企校专属端加系统管理端四端一体架构，内置数十套符合行业标准的专业心理量表，严选50多名云南持证心理咨询师与专家级督导师，实现了从心理筛查、在线咨询、专业督导到危机预警、运营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市民使用微信小程序，不用下载 APP， 打开就能使用。同时，平台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公益帮扶通道。
2: 我们把分散的测评、咨询、督导、运营、结算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质控，推动整个行业从零散化走向标准化。
3: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4: 日前，全省首条大叶种抹茶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在宝山昌宁正式投产。这条生产线日处理鲜叶24吨，适配云南大叶种茶叶特性，在实现抹茶生产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作业的同时，补齐了产业短板，提升了云茶产品附加值。
5: 9月11号，2026年云南省网络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理论与实践分享活动在昆明开幕。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知名文艺评论家、高校文学研究者、一线新媒体创作者，围绕网络文艺理论、网络内容创新路径、新时代大众文艺传播机制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9月11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调酒师技能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43名优秀调酒能手同台竞技。比赛分为经典鸡尾酒和创意鸡尾酒调制2种，根据专业水准与创新能力展开比拼，全面展示云南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风采。
6: 近日，2026向山而行丽江山地自行车赛泸沽湖站比赛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近50名骑行爱好者和文旅领域自媒体达人参赛。赛程全长52公里，线路贯穿当地多个著名景观，是一次将专业山地骑行运动与民俗文化景观深度融合的尝试。
4: 今年1至8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
6: 当前正值核桃集中采收收购季，近日在大理永平县核桃采收现场会上，云南农垦等5家企业与当地合作社签订核桃购销协议，提前锁定收购订单，保障核桃销路稳定。永平拥有158.7万亩核桃种植面积，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38.19亿元，带动户均增收超3500元。
7: 云岭大地秋意正浓，水阔天清，花果飘香。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秋日生态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天气转晴之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大雾天气将会逐渐成为天气舞台的常客。像是明天清晨，我省中东部和西南部将出现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轻雾，局部地区还将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要警惕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云南的雾大多会出现在晴朗天气的早晨，明天大部分地方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零散的阵雨分布在东北部、东南部以及西北部。那到了后天阵雨的范围会有所扩大。另外，今天夜间南海低压中心会在越南中部沿海登陆，虽然登陆后强度会有所减弱，但其外围云系在叠加偏南气流增强，16号云南又会出现一次全省性的阵雨过程，局部地区还有小到中雨出现。好的，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3摄氏度，楚雄多云，15到24度，玉溪多云，14到24度，七境多云，12到22度，大理多云，14到25度，昭通多云，13到21度，蒙自多云，17到26度，普洱多云，17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多云，16到27度，文山阵雨，18到26度，临沧晴，16到27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3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

0: 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

0: 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 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 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0: 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

0: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万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

0: 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10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10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10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President Xi Jinping announced that.
2: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We
3: do have.
4: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 求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 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传，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

0: 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买菜啊，
5: 孩子没回来呀、啊、
4: 他们忙。
6: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5: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6: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7: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此洞竟北平了。他要在北平建都。
1: 父亲，你冷静点。
0: 我如何冷静？前有共军在逼近，后有他美国在掣肘，四面楚歌，有几人能陷于王地而后生？
1: 母亲那边怎么样？他在美国的事情办到什么程度了？
0: 美国方面已经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援助。你母亲几次拜访美国总统都无功而返。

0: 他已经与他前几次在美国时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母亲在那待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已打电报让他赶回来，他坚持要在那儿做最后的努力。
1: 哎呀，女孩子家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啊！在美国留学了2年，回来就更不讲规矩了。
2: 爸，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姐回来了。啊，
3: 你姐回来了？嗯，
2: 在哪儿？
1: 妈，
2: 快出来！快出来！
3: 我姐回来了。
2: 妈，妈，哎呦，妈，哎呦，二娘，你能回家？
4: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
5: 妈也可以给你做好吃的呀。妈，这次我回来还特意给您带了一位老朋友。
4: 老朋友，
5: 你看。哎呀，周老弟呀！
4: 夫人好。
2: 你好，周先生你好。
4: 你是和女儿一块回来的？嗯。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5: 你们一家人久别重逢。 我何必急着进来凑热闹啊，周老弟呀，你做人真是太体贴了。走，走。
1: 哎，
5: 林老先生啊，不要老先生长，老先生短的。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嘛，咱们之间要兄弟相称。嗯，
1: 周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5: 小燕子，当然记得。我记得在重庆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嗯，现在都成大姑娘了。<笑>我刚
1: 从美国毕业回来，周叔叔，现在美国人可都在关心呢，这解放军啊，会不会打过长江去？
4: 你说呢？
1: 解放军现在呢，就是箭在弦上，这支箭一定会发，就看。
6: 什么时候发呢？
4: 报告，我军防区内出现一艘外国军舰。
6: 挂的是米字旗，英国的军舰。
4: 您报警告，让他们停止行动。
6: 斯图雷登托我给转来的信，收到了吧？
4: 收到了。 今天我来也正是为此事来请教林兄啊，
6: 不敢当了，我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4: 不，林兄，此言差矣呀，不在其位，一样可以谋其政啊。

0: 罗伊炮位，开火！
1: 英国军舰先后中弹31发，最后被迫挂起三面白旗，驶向南岸。目前，停靠在距我方阵地西南约7千米。
2: 前方部队肯定这是英国的军舰。
1: 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为了对付那些可能干涉的外国军舰，前沿部队组织指挥员和观测员认真进行过识别军舰国籍的学习和训练。
2: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英军军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今年年初啊，美英法三国以护侨为名，派出军舰进入了长江口，其实就是对国民党政府表示的扶持姿态。我们原先设想，很可能美国的军舰会阻止我军渡江。 没想到。

0: 英国人就先来了。南京政权已是风中残烛，不堪一击。但此次我们还是动用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同时过江，牛刀杀鸡，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外国干涉。现在果然来了，除了紫石英号。 英国在南京还有哪些军舰？
1: 还有艘伴侣号。
0: 驻扎在香港的英国远东舰队估计也会增援。一周之内，要做好更大规模的炮击准备。
1: 是。
0: 电告粟裕、张震，并告渡江总前委，凡擅自进入我军战区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军舰，均可炮击，不必请示。

0: 看来这一次英国人是来者不善的。
1: 他们打错了算盘，以为现在还是1840年呢。
2: 哼，1860年我们在天津大沽口向英国人开炮，可是那一次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不仅首都北京被他们占领了，而且有着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被他们烧毁了。
1: 今非昔比，这次我们一定要让英国人明白，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火了那也是不好办的。

0: 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各项武装力量迅速撤出中国领水、领海、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1: 主席，
0: 周叔叔，
1: 关于国际社会对紫石英号事件最新反应的材料，您看过了吗？
2: 看过了。丘吉尔张牙舞爪啊，简直就是个战争狂人。我们绝不能沉默。我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声明。
3: 主席，您写的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呀。
2: 能被燕京大学的大才女表扬，真是不胜荣幸啊。
1: 主席的这份声明啊，非常及时。不过目前我们中央政府尚未成立，与英国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我看这份声明就以作战部长李涛的名义发表吧。
2: 可以。另外，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鲍士敦前几天给朱老总写了一封信，希望对受伤的三艘英国军舰给予支援。恩来，你的意见呢？
1: 我看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
2: 你马上电告李涛，让他们迅速查明目前紫石英号的位置和现状，对于受伤的英国人员进行医治，不得进行人身侮辱。至于如何善后嘛，请前线部队派代表与英方进行谈判解决。
1: 好的，总监委建议谈判代表由南京警备司令员兼政委袁忠贤同志担任。
2: 袁牙子，湖南的小老乡，黄埔一期的。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

0: 如果敌人反扑或者偷袭的话，咱们可以从这个点进攻。
1: 明白。
2: 我是贺子峰，周副主席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3: 严司令，按照中央的指示行程，您以镇江前线司令员的身份，来作为这次谈判代表，来和英国皇家海军远洋舰队来进行谈判。
0: 我奉周副主席的命令，协助您完成这次谈判任务。
4: 欢迎你，贺子峰同志。

是的，像英国军舰这样闯入中国内河并炮击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严重的事件，一定在世界上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我方立场，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被威胁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4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和3年来与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战，我们赢得了战争，中国人民有力量，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威胁所屈服。

0: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网络新闻评论，他们是怎么说的？围绕此事英号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同英国方面进行多轮的谈判，但是不管谈判的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长江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与英国皇家海军受重创后狼狈逃出长江口的事实。 使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炮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大使先生，难道您同意这篇评论的观点吗？夫，你过来看看。 我这一生基本上都在中国度过，这几十年来经历了无数灾难，也见识了无数形形色色的中国军人。但像解放军这样的武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也许一个新时代真要到来了。
2: 现在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接管国民党留下的外交部，还有那些没有随国民党去广州的众多使馆和外交官。更重要的是啊，斯图雷登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我们提出，希望与我们接触。
3: 来来来，坐。我看现在。
4: 时机已经成熟，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军管会的外事工作。我觉得
2: 黄华同志比较合适。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接待过中外记者团，和美军参观团，后来又和菅仁同志在北平军条署和美国人打过交道。
3: 还有一点，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斯图雷登。 还有一层师生关系的，
4: 还有主席啊，我想让林月和黄华同志一起去南京。林月也是燕大毕业的，而且他的父亲林家图和斯图雷登是好友。
3: 此前，斯图雷登就是通过他和谢维斯与我们联系的。
4: 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 我跟斯图雷登还一起吃过饭，有过一些接触啊。他在中国待了大半辈子，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我讲的是湖南话，居然还能互相对上话。结果呢，我们两个就直接聊上了。负责翻译的工棚倒是在旁边踏踏实实的吃了顿闲饭。<笑>
3: 斯图雷登的政治立场是错误的，可这个老人对中国还是有感情的。他最自豪的是一辈子做教，而且教出了很多出色的学生。哎呀，他
4: 想利用师生的关系影响我们，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师生关系做他的工作。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啊。
3: 我们派黄华和斯图雷登接触，苏联方面那些个别有用心的势力，很可能会借此事做文章，把事态复杂化呀。
4: 哎，那我们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按照此前在西柏坡与米高扬同志达成的协议，我们在外交上的一切措施，都向苏联同志通报。
5: 我妹妹真的是长大了，这看的书都不一样了啊！那是当然了，姐，你这一次回来，怎么不把姐夫带回来，让我们看看呢？
6: 你姐夫是个当兵的，当兵的呢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虽不对，能下了。等下次有时间，把他介绍给你认识，好不好？
5: 嗯，我真为你高兴啊！你终于把那个讨厌的人给忘了。
6: 我看到你能结婚、能幸福，特别为你开心。
5: 好啦，说说你吧，小燕子，在美国读书怎么样？
1: 耶鲁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怎么样？不给你丢脸吧？
2: 特别棒！
3: 我的好姐姐，我听说呢，你在外交部现在可是通天啊，你要不要考虑给你妹妹谋个差事啊？
1: 嗯，没问题，我妹妹这么优秀，新中国成立之后肯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3: 太好了，
1: 不过呢，要真的去外交部工作，还得凭你自己的真本事，知道吗？
3: 那是当然。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 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对不住，老师先生。不过大家都不要激动。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由于我们之间并无外交关系，所以对我们解放军来说，南京城里并没有什么不能进入的禁区。当然，我们解放军会全力保护外国侨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不会提出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全体收音。
1: 加油！

根据狗狗情报，火车很快就进站了。

0: 下车吧。
1: 周副主席交代了，南京刚刚解放，情况还很复杂，一定要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傅先生，
1: 欢迎傅先生，
2: 林小姐，
1: 欢迎傅先生。
2: 林小姐，我们之间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吧？在我看来，这是燕大同学会啊！啊，<笑>林小姐，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吗？有一年春节，我陪同司徒大使先生到您家里拜过年啊。
1: 傅先生，咱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如还是先聊完工作，再畅叙同窗之情如何？
2: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请。我知道贵党对美国政府还有老校长本人都有一些误会，认为是我们一直在背后支持蒋介石与贵党为敌。其实老校长本人对贵党并无敌意，你们都是燕大的学生，应该很了解他老人家。他这辈子对中国的感情很深，一心只想把教育搞好。 当初是因为马歇尔将军的一再盛情相邀，他老人家才接受了驻华大使的这个职务。当然，他当初的初衷啊，也是想为了尽快的帮助中国走向和平。

0: 不怀疑老校长的人品和他对中国的感情，但是他出任大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至少在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1: 老校长本人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客，在有些事情上他也是被蒋介石给蒙蔽了。在这最近一年的时间里，
2: 他已经看清楚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和独裁的本质，所以他老人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白宫进言，建议白宫不要再给蒋介石政权任何的支持。
0: 可你也不要忘了，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权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商约，非法获取了大量的在华利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 老校长明确表态，只要中共方面愿意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中美商约里的许多条款都是可以修改的。国民党政府撤退之前，
2: 何应钦希望美国大使馆随他们一起南迁广州，可是老校长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南京。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而且这一点也已经获得了艾奇逊、葛务卿和杜鲁门总统的同意。所以他老人家一听说你们来到了南京，非常的高兴，迫切的希望和你们见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由你们来定。
0: 近几年来美国的援蒋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中国人恢复对他的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大使，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使节，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考虑以后再说。
3: 需要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个说法有毛病啊。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美国政府就应该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出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联系，并且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不是要求美国做出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
4: 我也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空言无补，我会提醒黄华的。
3: 还要强调一点，与斯托雷登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嘛。在谈话之前，南京市委应该与黄华再商量一次。在谈话中，如果斯图雷登的态度是友善的，那黄华也应该采取友善的态度，但是不要表现得过分热情，应当采取庄重和气的态度。至于傅静波提出的斯图雷登愿意继续做大使和我们办外交事务，并且修改中美商约一事，不要表示拒绝。
5: 好的。
1: 大使先生，好消息。哦，
6: 是黄华要见我吗？
1: 没错，您猜对了，但是是以私人的身份。
6: 别管什么身份，只要能见面就好。
1: 那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
6: 越快越好，就安排在明天吧。
1: 好，那我马上去安排。
7: 听清楚了吗？
8: 听清楚了。明天下午3点，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大使馆见面。
7: 辛苦了。
8: 不辛苦，老板。老板，这么多。
7: 嘘，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8: 放心，老板，我肯定守口如瓶。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说停止行动，马上撤退。
0: 你别忘了，出来之前，毛局长下了死命令。
1: 执行我的命令。
0: 老板，
1: 马上撤退。

0: 老校长一听说你来啊，本体有多高兴、
1: 啊？司徒伯伯，
0: 你看，
1: 司徒伯伯，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老校长，
2: 欢迎。上次见面还是在北平吧？
3: 是啊，北平军调处。老校长，您的气色不如以前了，身体还好吗？
2: 只要能见到你们俩，我身体充满了活力。亲爱的公主，你父亲还好吗？
1: 我父亲很好，谢谢司徒伯伯的关心。这次我来看望您，我父亲还让我转告您说，欢迎司徒伯伯到北平来，让我妈妈给您烧地道的西湖醋鱼吃。
2: 哇，离开杭州我才知道，你妈妈烧的西湖醋鱼是最地道的。来，
1: 好，
0: 这边请。
3: 老校长，前些天我们部队的战士误入了这里，听说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愉快。啊，
2: 小事一桩，不用再提。我不希望这种小小的意外影响我们的关系。
4: 司徒伯伯，如果说在抗战期间，您勇敢地选择站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列之中，但是后来，在您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您却选择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正是由于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才发动了内战，导致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流淌在了中国大陆之上。
2: 令，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很多错误，所以我们希望和你们建立新的关系。
3: 老校长，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即将成立，我们当然愿意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
2: 美国要承认新中国，也有几个标准。首先，中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尊重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更重要的是，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完全拥护。
3: 老校长，您提到的所谓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如果包括了那些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下产生的不平等的条约，那很抱歉，这样的国际惯例我们不可能遵守。至于是否得到了人民的完全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表现，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是人心所向吗？老校长，既然您表示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那就应该劝说美国政府立刻把驻扎在青岛的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全部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啊。
2: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美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的侨民安全，绝不会参与中国的内战。
3: 不是吧？你们早已经参与了。国共内战一爆发，驻青岛的美军就帮助国民党政权运送了大量的武器物资，还把大批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运送到东北、华北各地。甚至就在不久之前，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上海之时，美国西太平洋舰队的司令白吉尔还放言要把青岛的驻军

0: 派到上海护桥。
1: 至于白姐那句话，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不过我可以把你们要求撤军的意见转给有关方面。
2: 黄华和司徒雷登这次见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3: 啊，
2: 我们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目前他们确实不打算用武力干涉我军南下。
4: 嗯，青岛解放，驻青岛的海军陆战队撤走，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我觉得可以让黄华跟斯托雷登继续接触。
2: 好的，我马上通知黄华。
4: 我估计啊，下次见面，斯托雷登会提到对日合约和台湾问题，一定要让黄华正告斯托雷登，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国不应再与这个逃亡政权发生关系，更不应该跟这个非法政府讨论什么对日合约的问题，否则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
0: 老校长，您非常关心中美建交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新中国愿意同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与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最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我个人的意见，希望以后中共多纳取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新政府。
0: 此言差矣，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问题纯系内政，不容外人干涉。
1: 对不起黄，我只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5: 黄同学，我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先共产化呢，还是先工业化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不对，中国人民现在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至于以后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无需外人干涉。
1: 黄，对我们来说，中国问题不只是对华政策问题，也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我希望努力使中美关系得到完善解决，如果那样，对美苏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也是一大贡献。
4: 美国人这是在给我们念紧箍咒啊。
2: 他还说啊，中共近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迹象让希望保持中美关系人士感到不安，还说我们对经济方面的言论似乎会妨碍我们同美国发展贸易。
4: 说穿了，美国就是希望与我们交往，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干涉我们的内政，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新政权进行控制。
2: 他对来北平还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希望我们官方对他发出一个邀请；第二，他想搭乘南京美军的飞机抵达北平。
4: 不行，告诉斯图雷登，来北平只能是私人访问。他不是说要到燕京大学去过生日吗？另外啊，他来北平可以挂一辆卧铺车，如果感到不安全，我们派兵护送，但是绝不允许美国飞机在北平机场降落。
2: 主席啊，还有一个好消息。
4: 哦，说来听听。
2: 斯大林撤回了苏联驻国民党政府的

0: 事罗深，并且同意少奇同志秘密放宿。过几天，少奇同志就可以动身了。
1: 看来啊，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斯大林的态度也在转变啊！我们要趁热打铁。恩来，通知政治局的同志们，马上开一个会，好好研究一下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事情。
0: 好的。

0: 建功同志，多年不见，云天的身手还是不减当年呢。多谢您的夸奖。我记得我初到赣南的时候，你被分配到我身边当侍从，啊，当时好像也是身配两支枪。 时刻不离我的左右啊！
1: 当时责任重大，我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啊！
0: 啊，

0: 云天，你的事情呢，就算是过去了。我已经跟总统讲好了。啊，不过保密局，你恐怕是回不去了。没关系，今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跟着我。
1: 谢谢，谢谢你大恩大德。从今往后，我海云天愿为剑锋同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说话。来，到那边去说。你的事情呢，虽然是过去了，但是我坦率地跟你说，总统他老人家还是极其不满意的。最近司徒雷登和黄华已经会过两次面了，据最新的消息，他近期还准备去北平。
2: 去北平？是共产党请他的吗？
0: 表面的理由是这样，现在杜鲁门那边已经有放弃我们的意思，如果这次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会见了周恩来，甚至会见了毛泽东，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签订一些什么协议。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恐怕我们今后在台湾都待不下去了。
2: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阻止美国和中共的进一步接触。
0: 云天啊，你看我派你去趟美国怎么样？

0: 大使先生，毛泽东不是答应您去北平了吗？您还在担忧什么呢？
1: 父，我突然有点后悔，我不知道这趟去北平的后果是有利还是有害。
0: 您是担心和毛泽东谈不拢吗？不错，原本我希望通过与中共的会谈，促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他们亲苏的共产主义路线。我试着把这种想法通过陈明书先生转达过去，但陈明书先生给我的反馈让我感觉到，毛泽东和周恩来。 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的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想法，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觉得中国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还可以建立经济关系。
1: 用我们中国话说，叫南辕北辙。嗯，不错。
2: 而且，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对我们很不利。舆论？51名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要求重新审查中国问题。大使先生，我敢保证，这一定是蒋介石的人在背后捣的鬼啊！
1: 你知道？

0: 这是毛主席让我带给你的亲笔信，他让我向您问好。好好好。
1: Хорошо, на разберешься. Товарищ Шаудзе, я осведомлен, что вы прибыли ко мне с поручением. Поэтому вы не стесняйтесь и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вам нужна какая-то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0: А,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啊, 已经处于基本胜利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要实现民族独立, 同时承担起世界和平和民主的重任。 平等、互惠的与各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是我们的外交原则。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急于等待那些西方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像苏联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
1: Одну сторону, это нас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это одна сторона. Передайте Мао Цзэдуну, что пускай будет спокоен. Как только у вас сформируется это народ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мы сразу же первые, которые поддержим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род. Н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 вам одна...
2: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免邀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治疗凝胶，三大优势：抚触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 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热护艾热效应，层次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面油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举起糖，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 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原护艾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抚触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块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艾。

父，将来我走了以后，一定要替我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先生当年在南京送给我的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我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0: 哎，来来，这个得我来。今天是我请客，这酒当然是我来斟吧。啊，中国有句俗话，酒要满，茶要浅，心要诚啊。
1: 是。
0: 哎，恩来啊，我们三个吃辣椒，你享受不了这美味。
1: 哎，你可以吃这青菜和鸡蛋啊！少杰啊，你这次去莫斯科，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啊，是啊，哎，那是1921年，那次呢是和任弼时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对了，还有幸见到了列宁同志。这次去。
2: 莫斯科的变化可真叫大呀！少奇同志啊，你每次从苏联发来的电报，主席和我们都看过了。想不到苏联老大哥对我们中国革命这么支持啊！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我刚到莫斯科，斯大林当晚就接见了我，后来又专门安排了3次见面，并把苏共中央领导一一的介绍我认识。 除了举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之外，斯大林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别墅花园，品尝了他亲手种的那些蔬菜瓜果，还陪我看了电影。就连他身边的人都说呀，从来没见过斯大林同志对外国的朋友们这么热情过。斯大林同志。
0: 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歉意。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尤其是鄙人。在他眼里啊，我毛泽东就是一个俄国布尔乔亚式的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一个土生土长的山大王。<笑>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作为大自然的馈赠，金属是在现代工业中应用最多的一类物质，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有趣的是，在中国，金属还被聪慧的人们驯化出柔韧和精细的一面，把它变换成雕花塑形的艺术材料。手艺精湛的手艺人以金银铜等金属为材料，通过经年累月的手工雕刻，为冰冷而刚硬的金属注入灵魂，让它们焕发新的风貌和生命之花，成为一件件流传千古、精美绝伦的艺术佳作——金属断簪。

就是利用金银铜等材料的延展性，通过锤凿雕刻成型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在中国，金属锻簪工艺历史悠久，早在夏代已有人工制成的金银器。历经各个朝代，工匠们不断完善制作技术，并将金属锻簪工艺广泛应用于金银器、铜器及浮雕壁画等多个方面。而自元代定都北京以来，王公贵族出于对金属锻簪的喜爱，将能工巧匠汇聚于北京地区，制作各种金属制品。由于耗时费料，簪刻器物大多供于宫廷使用。

0: 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正是北京宫廷造办处传统金属锻簪技艺第三代传人孟德仁，被评为当今金属锻簪技艺领域工艺美术大师。要说孟德仁和金属锻簪的渊源，还得从金属工艺品厂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说起。
1: 我在上个世纪1961年开始考入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从象牙雕刻这个专业开始起步。
0: 也正是在生产一线，孟德仁才有机会接触到了真正的簪刻艺术。孟德仁师从于石醒非工艺大师，和康文生、李东水两位老艺人一起学习金属锻簪技艺。
1: 石醒非那是北京金属锻簪技艺老前辈啊，都小孟，咱们去学这门手艺，别单打一，做动物就广州动物，做人物就广州人，不要，要多开拓思路，各种的题材、各种造型，要大胆的探索，因为你在美校学的有坚实的造型基础，要放开胆量。
0: 随后的近50年簪刻生涯，孟德仁将金属锻簪加以精雕细琢，不断完善技艺。2005年。被评为北京工艺美术一级大师。孟德仁的作品精细秀美，神醒兼备，很快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和称赞。2001年，受灵光寺之托，孟德仁用铜浮雕制作550米的大殿壁画。眼前的这幅世尊说法图正是壁画的重要部分。由于大殿高3米，设计的面积大，设计难度也很大。从画图到施工前后耗时5年多。为了寻找设计灵感，孟德仁翻阅了大量佛教经典、史料文献，最终决定借鉴参考北京法海寺著名壁画20诸天的造型。相比在纸上作画，以铜做画布有其局限性，要将如此色彩斑斓、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在铜上重现，增加了孟德仁的设计难度。
2: 当时几百平米，然后呢，就是大和尚就说，让孟老师回家设计，这个灵光寺的这些壁画。第一次我跟孟老师画完了这个画，去大和尚，让大和尚去看的时候，大和尚整体的看了一遍，说不行，重画。
1: 我呢就说，广泛的阅览咱们传统文化，我光说什么壁画啊、雕塑啊，反复积累，完了再用笔去画，我认为自己差不多接近了。完了给师傅再看，当然这个反复过程有时候很多，有时候3遍，有时候4遍，很多就不说了。但是最终师傅一点头了，就行了。
0: 由于壁画涉及众多人物，怎么安排人物的位置以及处理人物的关系就成了另一个难题。
1: 人物众多是往前行走的，这个气势要连贯，但是又用到了当年所学，在构图上要主次分明，疏密错落，高低远近，把这个矛盾统一这个哲学的概念要融合进去。但是在这么断层的时候，说人物近景主要人物怎么处理啊，那么适当的起多高级高出来2公分、1公分，适当的推一跳，完了通过光影的照射，感觉有了这个空间感，有体积感，就基本是这样的。
0: 5年后，这幅用20吨紫铜片打造而成的大型铜浮雕壁画展现在灵光寺的铜佛殿。 壁画中近百个人物，可谓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蔚为壮观。自那以后，孟德仁就开始更加拓展思路，大胆尝试，将金属断簪技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三者融会贯通，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在传统宫廷断簪技艺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结合自身的艺术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说起紫铜壶，紫铜壶也是孟德仁近年来精心设计制作的作品之一。壶虽小，孟德仁仍然是丝毫没有怠慢，每一笔都是精雕细琢出来的。壶上的造型设计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双松平原紫铜壶是孟德仁潜心半年之久创作设计的一把手工精品茶器，突破传统簪工描样走线、一笔一画准确勾勒的技法，有意识地追摹笔墨意趣，以簪作笔，画皴法为簪法，运文心作匠心，以工代写，以神求形，完美再现了故宫国宝名画赵孟俯的双松平原图。寿山福海紫铜提梁壶造型圆润，精工细作，正面高浮雕攒刻寿山、福山即名有寿山福海的印章，背面攒刻寿字篆书，寓意吉祥，寿如山高，福似海深。醉太平是纯银手工断簪，用民间喜闻乐见的八仙庆寿寓意吉祥，人物表情丰富，形象生动，构图紧凑，层次鲜明。
1: 为什么叫醉太平呢？是吧？就把人带领着很从容、很随意、很放松的一种境界。往大了说，就是说，体现着这个时代啊，国富民强啊，人民喜庆啊，欢乐的欢心情啊，主要是富贵祥和。
0: 在传统宫廷断簪技艺的基础上，孟德仁以自己精湛的簪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在整片金属片上将吉祥图案融会贯通，使铜工艺品的造型设计从庄严凝重变得奇巧富丽，纹样清新活泼。孟德仁也因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造诣，被称为金属断簪第一人。
1: 平平的铜板上，我走出起伏雕塑感的形象，一点点延展出来，就是考验从艺者的耐力。
0: 有人用绢作画，有人用兽皮作画，而75岁的孟德仁选择了用铜板作画。
1: 这个行业有一特点，笔赞合一，线要走得精准，我断赞也要精准。
0: 一锤一攒，一物一心。一张普通而单薄的铜片，孟德仁如何笔攒合一，再现断赞的辉煌和灵魂？一件精美的作品需要经过设计、描图、展板、退火、平簪起形等多道工序，而且要在反复的千锤百炼中诞生， 每件工艺品都几乎经过若干次的锻打、攒刻、淬烧，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1: 干个哪个行业吧，先要了解它的这个工具特点啊，工具的性能，这很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很关键啊。
0: 在进行锻攒时，需要用到150多种不同的攒子，而这些工具很多都是手工打造的。在正式动手之前，设计和构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极为考验创作者的创意和功底。孟德仁从小学习传统绘画，具有扎实的绘画基础，结合之前的积累，在设计图纸上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不过，设计图纸只是锻攒的第一步，因为铜材特性柔软，延展性强，在攒刻过程中材质会变硬，所以在图纸贴合之前需进行退火处理。

接近于红的一种状态，等于这个铜板它内部的应力又重新变化了，原子呢等于的排列的结构又重新变化了，等于下回你又可以接着发挥它的延展性，又可以在第二轮再接着去敲它。

0: 整个都贴平了，是吧？第一道工序勾啊，勾线用这个厚一点的直线啊，行啊，我先做浴室示范，你看一下。
1: 正式断载的第一步是平板起行，
0: 直线啊，稳一点，拐一小弯。
1: 这好比是素描中的找轮廓，用攒子在铜板正面攒出图纸上准确的线条和造型，将轮廓轻轻敲到铜板上。第一遍的攒刻整整要花费2周的时间，很多时候需要半蹲着完成。
0: 挥锤走攒说得很容易，锤子不断轰挥动，攒掉不断走，但是为了要这把这个点下去翻过来高起来，这不能咣咣几下，那就力量过力量大了，这铜板就破裂了，就楼了，把活攒楼了，这就失败了。
1: 经过第一遍的平攒起行后，有了大体轮廓，可是仍然没有浮雕的立体感。接下来用铜板的背面依据事先从正面勾攒出来的线条，进一步攒刻出浮雕的效果。
0: 这个行业有一特点，笔赞合一，线要走得精准，我断赞也要精准。
1: 多年的攒刻经验使孟德仁练就了特殊的技艺，坚硬的紫铜在孟德仁手中就像纸张般柔和。一张1到2毫米左右厚的薄薄的铜板需要攒刻5次，最后算上浮雕的高度达到了20到30毫米，而且毫无破损。
0: 一定要均匀的去走，那攒着一点点碾，一人都碾到了，多下功夫，那就是多下功夫啊，不能太急了，不能急了。
1: 金属锻钻造型纹饰考究，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风格和深厚久远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而这扇名叫守家卫园的作品，则是孟德仁少数留在身边的作品，也算是对家人默默支持的感谢。
0: 这个艺术铜门呢，是在2008年设计的。我总认为，像中国传统唐代这个陶俑雕塑武士啊，盛唐武士很威武啊，这样的，我就把武士呢，用他这身上的铠甲元素，啊，护心镜啊，腰部或者整个胸部，都是感到很有力量啊，他能够表达一种很强壮啊，威严不可侵犯这个意思。
1: 除了专注于工艺的一丝不苟和精致度，孟德仁还在不断借鉴艺术的多种形式，来达到锻钻技艺的创新和开拓。
2: 经常也跟师傅在琢磨，这个如何把古老的东西逐步的变成我们现代化，也就是说在造型上面，就是说比较现代一点。
3: 水滴景泰蓝纹呢，是孟老师的又一次尝试。打在铜上的表面的光影虽然十分丰富，但是缺乏色彩。就是孟老师就想，能不能在门把手上做一次文章，在整个这个大的一个色系情况下，能不能跳一跳？那个铜门整个黄色呢，象征大地沃土；那个上面的水滴呢，好像在涓涓细流；中间开出的这个景泰蓝呢，等于代表旺盛的生命力。
1: 不仅如此，孟德仁善于从传统的写实作品中抽离开来，借鉴抽象和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作品的设计上更加富有现代感，也比较符合多数年轻人的审美，让传统锻钻焕发出新的气息。他的作品既能体现时代精神现代感，又不失北京宫廷

0: 情传统技艺之遗韵。
1: 这个行业它妙的妙的就是冰冷坚硬的铜材纸经过手工的丰富的锻炼技艺手法，让它感觉到很有灵魂，似乎在和人去对话的感觉。
0: 这个独一无二的手艺是否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欣赏？

0: 社会的关注和喜爱。
1: 重器作品即将登场，非遗传人给出终极答案。龙，中国文化里的最高象征，龙文化上下8000年，源远而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符号。从龙敬天，仁爱敬人，写意般的被孟德人运用到了金属断簪的技艺创作中，形成了一组关于图腾的重器作品，表达了工艺大师的民族情怀。
0: 中国的老百姓说是龙的传人，那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做龙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是民族的美好的意志，美好的精神在里边。
1: 2012年，孟德人精心制作了龙腾九州嵌宝大银盘，为新世纪的第一个龙年祈福纳吉。龙腾九州，簪刻高浮雕9条神龙，以中间的坐龙和浮山寿海形成中轴线，对称分布8条升龙，姿态各异又相互呼应，游弋在海天之间，或腾云驾雾，或翻江倒海。龙姿的升、腾、盘刻画得异常生动有神，尤其是中间着力的巨大坐龙，神威凛然，大气磅礴，直欲破壁而出，有气吞山河、包藏宇内之气势。
0: 宗师玛瑙岛珊瑚把这宝石镶在了周围一样，为什么叫龙腾九州九五之尊嘛？这个九字啊是很吉祥、很珍贵，所以说啊，就是龙腾九州啊，是这样。
1: 据说，这幅作品是采用白银材料制作的，材料的厚度只有1.1毫米。在这么薄的材料上，孟德人錾刻了高度达到15毫米的浮雕，超过了厚度的10倍。如此精妙的经营布局，主要是因为孟德人采用独具一格的古法造型技法，这也是孟德人总结这些年来的经验独创的一种造型方式。
0: 最有用的线条，最关键的线条加以提炼出来，最骨干的东西，是主心骨的东西加以提炼出来，叫古法用笔，下去一笔就是一笔，簪子走一道簪子就是一道簪痕。我们要的是匠人匠心，作品不能有匠气。这个二龙戏珠跟剪纸要区别，跟石雕要区别，跟雕漆要区别，跟木雕也要区别，那就要多动一番脑子。那我总来说就是一定要扩大境界，这境界不能扩大，一看这就是双龙了，这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怎么扩大境界？第一，当然龙的造型、龙的眼神、龙的表情一定要做出来，它的目光很敏锐、很突出，它的体型很矫健，这个曲折很连贯，你得给它贯穿起来。
1: 尽管在题材上很难避免重复，但孟德人总是希望能够有所创新，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品质。
0: 名字可以不断重复啊，松鹤烟蝶，但做的时候我还是尽量给人有新鲜感，让眼前一亮，还是加强对比啊。像做松树的时候，松枝要得很茂盛，要很密集，云彩很飘渺、很流动、很舒展，苍松的挺拔跟飘渺的云层啊，得形成对比。在做的时候呢，就说在身上的羽毛呢，该丝毛的时候要细一些啊，层次要丰富一些，跟衬地呢、跟云彩呢都有形成了对比。

0: 在机械制造发达的当下，我们的日常所需都可以在一条条流水线上生产。如今已经少有人为一只碗，为一扇门，一锤一盏，一物一心。而75岁的孟德仁悉心手持50余年来传承金属锻钻工艺而不间断。孟德仁为金属锻钻工艺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巨大噪音，孟老的听力几乎丧失。
1: 干于某个行业，能不能吃了这苦，能不能继承发展下来，这还与个人的这个心智有关，是不是真喜欢这个行业啊？是看到的它的发展，看到它前景，就是发展前途。
0: 听力丧失，孟德仁似乎并不以为意，他最在意的是徒弟接二连三地离开錾刻工艺。如今留在他身边的只有儿子和少数的几个徒弟。
2: 一开始呢，实际上呢，我是学木工来到北京的，跟孟老学这个呢，说句心里话啊，没有什么基础，但是呢，很敬仰，也就是说，特别就是看到那个这个作品呢，我是去灵光寺的时候就打听嘛，就找到了师傅，师傅呢。怕我这个又学不会，所以对我额外的照顾。哎，如果说我一去教得特别认真，一点点的，真的是手把手教。画骨死的那幅画呢，对我就是记忆还是蛮深刻的。为啥呢？因为是我师父啊，单独为我设计的。为啥呢？因为我的这个吉祥物啊，它就是马，所以师父就给我设计一幅马，叫那个开张天鹅马。
0: 虽然年事已高，但孟德仁仍下大力量带徒弟，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给后来者，以保证这门中华民族传统的金属锻钻技艺还能继续传承下去。
2: 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学这个东西，说句实话，为啥不愿意学呢？说句心里话，真正还是确实比较苦，而且呢，学这个东西呢还比较苦，就是枯燥。
1: 尽管传承有困难，有难点，我这几十年都过来了，是吧？这总来说，尽管有低有高，有低有高，它是一直往上发展的，我认为不会中断的啊。虽然是个作为一个普通的老铜匠也好，还是很有信心的。

0: 行，爷爷是这两句话吗？
1: 钢琴有的讲究有节奏感，是不是？音乐有节奏，绘画跟音乐的道理一样，这个道理相通的啊。
2: 七十多年的纷扰世界，四十年耳背，只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晰：左手攒，右手锤。五十多年的承厚匠心，只为能够技艺传承。他坚持手工的捶打与攒刻，只为保留心中那一抹手作的温度。千锤百炼，精品流传。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

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临江之畔，朴实无光，千年磨砺，温润有方。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高贵纯洁的象征，古往今来，人们常常喜欢用玉形容一切美好的事物。玉之美不仅在于其温润光滑的自然之美，更在于它出神入化的雕琢之美。手艺与材质的碰撞，让美玉承载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匠人们在一代代的传承和摸索中，造就了这门赋予玉石新生命的手艺——玉雕。
1: 中国玉文化呢，有着8000年的传承历史啊。早在商周时期呢，玉呢就作为一个重要的礼仪用具和重要的这种装饰品啊，那个时候呢也有人专门做玉雕了啊。到了清朝呢，由于乾隆皇帝啊非常爱玉，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玉雕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玉雕呢大体分为南北两个流派啊，南边呢讲究玲珑挺拔和秀丽，北方呢讲究这种端庄富贵和那种大气，特别反映出这个皇家的一种特征。
0: 张铁成，北派玉雕第三代传人，多次主持国家重点玉雕工程的设计和制作。他的作品秉承了皇室宫廷的精髓，造型讲究，雕琢细腻，结构严谨，题材广泛，屡次获得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
1: 我认为呢，玉雕艺术呢是一个最复杂的茧房，它是人与自然的一个反复的沟通、反复的对话、反复琢磨的一个过程。啊，一件玉器啊，通常要花几个月，甚至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啊，我觉得呢，玉器呢，这个制作呢，与其说是慢慢的这个打磨作品啊，不如说是这个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这个人格的一种塑造。
0: 1986年，张铁成进入北京玉器厂学习玉雕技艺。当时的北京玉器厂云集了众多雕玉巨匠，在此期间，张铁成得到了各路名师的亲自指点。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反复练习，他不再局限于单一题材的玉雕创作，人物、花卉、鸟兽等各类题材都得心应手。
1: 我非常有幸啊，在那个时候呢，见了很多现在的大师啊，当时那些老艺人还在，所以说我真是就是上下的串车间，把这个师傅那儿坐坐啊，这个师傅坐坐，完就说呢，做的时候呢，就是问他很多问题，看他有什么新作品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学了很多知识。我觉得这个方面的经历就是非常难得的。当时在研究这种神佛、这个罗汉这种传统造型的时候呢，我呢。

0: 经常向这个以人物创作著称的这个郭士林大师啊来学习，因为啊郭士林老师啊就是人非常好啊，就是特别容易接近，所以说呢我问他很多问题他都愿意教我，这样呢就是说产生了一种很好的学习的气氛，这样呢后来呢就是我也是有幸啊拜他为师了。
1: 经过玉雕大师郭士林的教导，张铁成刻画人物的技巧逐渐娴熟，形象逼真传神，线条生动流畅。这件白玉礼佛神情端庄慈祥，双眉修长，唇齿分明，佛眼微开，慈悲肃穆，身着双领下垂式披肩袈裟，衣纹流畅飘逸，以写实手法表现衣服的质感，整尊造像端庄肃穆，脱俗不凡，尽显佛祖的宽容慈悲与护佑富贵平安之意。
0: 我觉得呢，做玉雕呢，并不是雕琢这个手艺是最难的，我觉得做玉器呢，关键在于用料。我们做玉雕呢，讲究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因为每块玉啊都是非常特别的啊，一个玉雕师呢，因为在创作中呢，一定要认真的观察揣摩这块玉料，把这块玉料的这个通过设计啊，把这个玉料的柳裂瑕疵去掉，把它这个玉的这个最大价值给它发挥出来。
1: 九龙玉佛是北派玉雕量料取材因材施艺的代表性作品，这件作品荣获了玉器行业最高荣誉的百花奖特等金奖，并获得北京市珍品称号。作品选用一颗罕见的整只珊瑚，其形如树，其色似火，珊瑚的枝节上祥云、牡丹、莲花、百合等纹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再现云蒸霞蔚、香花缤纷的奇异景象。珊瑚树下采用碧玉雕刻成底座，波澜起伏，动感强烈。水座上用和田白玉雕刻的佛祖释迦牟尼，通体洁白，宝相庄严，整体作品构思巧妙，表现了九龙冠玉、花开见佛的祥瑞妙境。
0: 因为这个珊瑚啊，这个非常脆，而且容易折断，所以说呢，在制作中呢，应该是步步惊心的，而且是全神贯注的才能把它完成。因为这个设计嘛，就是叫九龙玉佛，就九龙吐水都要朝这个佛的方向，所以这个一定要设计好，所以这就非常难。你一个是这种姿态要做好，而且这种头朝的方向也要起码是要顺，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设计当中呢要克服这种原料和这设计之间的矛盾，这个就非常难。而这件活呢，而且我呀也做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你也知道这个珊瑚是红色的啊，浇上水以后呢就更加反光，你天天盯着它就要全神贯注地盯着它，是吧，这样的话你就忘了这时间的概念了，这时间长你也不休息，所以说这样对视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完美无瑕的玉料世间极为罕见，技艺精湛的玉雕艺人往往可以利用瑕疵化腐朽为神奇。南派玉雕为了追求玉质纯粹，往往不惜废料，而北派玉雕最为独到之处，就是对玉料本身不同颜色的巧妙运用。
0: 我呢非常喜欢研究各种玉料啊，就是呢，因为每个玉料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呢，虽然有些柳裂吧，但都不是废料啊。通过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认真的研究啊，把它这么上面所谓的这些瑕疵啊，变成一个亮点啊，变废为宝，化瑕为玉，这样也是我们在设计中呢也是最大的一个乐趣吧。
1: 这件用天然玛瑙雕制而成的秋喜图，采用俏色的设计方法，把最突出的黄色部分设计成

0: 颗粒饱满的玉米，将灰色部分采用拟人的处理手法，雕琢成五只手持乐器的老鼠，各具形态，惟妙惟肖。作品背面有一处玛瑙天然形成时留下的砂心，张铁成将本是瑕疵的砂心保留，巧妙设计成重铸的效果，化瑕为鱼，成就精妙。玉米的刻画生动逼真，与夸张的老鼠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庆贺丰收的秋喜图。这件作品不仅巧妙运用了玛瑙的天然颜色，还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添加了现代的审美，使古老的玉雕工艺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一块璞玉要经过多少道繁复的工序，才能蜕变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1: 因为这做玉器呢是做减法，所以说每一步呢都是每一步的基础，如果做伤了一点儿，这个造型就不完整了，不准确了。
0: 为推动中国现代玉器走向世界，张铁成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
1: 作为一个传承者呢，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作品说话，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玉文化呀传播到世界各地。
0: 将继续为您揭开玉雕技艺的神秘面纱。每件精美的玉器皆为琢磨之物，手艺与材质的碰撞催生出一件件巧夺天工的匠心之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全神贯注，精确无误，这是对玉石最好的尊重。张铁成正在绘制的是一方玉玺的设计图样，而这方玉玺正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官方纪念藏品——冬奥徽宝。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是继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后又一彰显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国家盛事。张铁成对这件作品十分重视，制作一件作品首先要做的就是设计，在纸和玉料上绘制图样，根据玉料的体积质地合理布局。设计的笔法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工笔绘画，要求细致入微，丝丝入扣。
1: 冬奥徽宝这一钮呢，我们采用这个凤的为造型啊，凤凰呢在古代被称为这个和平、富贵和吉祥的一种象征啊。这冬奥徽宝呢，采用这种凤喜的这种造型呢，也是预祝这个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0: 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图样绘制完成后，就要迎来玉雕工艺最关键的环节——粗雕。粗雕要求胆大心细，按照设计创意，在玉料上勾勒出总体的轮廓，为之后作品成型打下重要的基础。
1: 这个粗雕的过程中一定要雕得非常快，而且呢就是要胆大心细，要敢于去活去料，这样呢就会为这个今后的这个细雕节约更多的时间，可以进行的这个更加细致的反复的琢磨。
0: 虽然这门技艺叫玉雕，却并非是雕刻和凿机，工具都只会极其轻微的接触玉料，去除掉的只是细碎的粉尘。如今玉雕的制作工具已经非常现代化了，完全是电动工具配合不同大小尺寸和形状的砣。玉石的质地非常坚硬，现代工具的砣都是硬度磨蚀十度的钻石粉制成的，经过高频率的转速来完成对玉器的雕琢。虽然使用电动工具节省了体力，但是如果失手，错误 往往是无法挽回的。玉料经过粗雕，逐渐呈现出总体的格局，接下来要更换更细致的工具来完成细节的雕刻。磨玉不仅需要体力、精力，更需要耐力。
1: 细雕就是需要特别小、特别细小的工具来完成，而且就是说呢，一丝不苟。因为这次呢，这个细雕呢，就是完全不可以改变了啊，就是一定就是说呢，雕的就是说非常的认真仔细啊，雕的一刀就是一刀。虽然说的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工艺非常小，它就下工下的活就非常慢，非常少，得慢慢的做。这个时间段是在制作工程是最长的一段时间。
0: 张铁成虽然已经有30多年的玉雕经验，但对于每一个步骤都不敢掉以轻心，因为每一次琢磨的深浅都会影响造型的美感。在玉雕最后的细节阶段，已经没有再重新调整的机会了，成败就在手眼配合的每一个瞬间，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无论如何精雕细磨，玉件表面始终都是粗糙的。玉雕工艺的点睛之笔在于光，就是通过抛光的处理，去除掉打磨的痕迹，使作品呈现出玉石温润光洁的质感。
1: 抛光的原则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作品的抛亮。其实要注意这一个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个第一个是保工，第二是保活啊。保工的就是要在这个抛亮的基础上，把之前做的那些工啊，这细碎的工要完整的保留下来，不能给它抛模糊。保料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保证作品的完整性，不能给它抛掉一块。
0: 抛光一般采用全手工工艺，用细致的砂条沿着造型的轮廓小心翼翼地摩挲几十万次，让玉器呈现出圆润光洁的质感。经过繁复的工序，洁白的美玉上瑞凤的神情栩栩如生，呈现出灵动的美感与魅力。瑞凤口衔如意，象征美好与智慧，凤翼镌刻勾云纹饰，寓意向上与进取；凤尾镌刻浮水纹饰，奔腾舒卷，表现凤跃冰雪、激情奥运的情怀。
1: 我觉得呢，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啊，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把它完成啊。这也是呢对广大的这个大众呢宣传中国玉文化的一个好的机会啊。作为一个传承者呢，我们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作品说话，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玉文化呀传播到世界各地。
0: 张铁成和他的师姐王健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现代玉器推向世界，从2008年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到最近的冬奥辉宝，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
1: 最先我们设计的效果图是这种绿色的啊，所以说大家认为就应该是一个采用翡翠来做更加合适。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翡翠呢不是中国的这种材料，我们希望在这个奥运这个奖牌这种形式，把我们的中国的玉文化给它推广出去。所以说我们要采用这种中国这种最传统的这种和田玉来制作。
0: 为了弘扬中国玉文化，也因为传承人的这份责任，张铁成和王健提出金牌用白玉、银牌用青白玉、铜牌用青玉的搭配方案，并最终获得奥组委批准。
2: 就在我们这个设计这个奖牌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难点吧，就是也是我们就是从来没遇上过的。我们设计奖牌接到这个任务是2006年的3月份到2007年3月份，一年，整整一年的这个打样、试制、制作、摔制。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是挺煎熬的，我们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研制的时候就甚至24小时就这一下就忘了是夜里头的时间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光亮往返的路上的时候，就那大雨大暴雨前头一点路都看不见，可是我们也坚持下来了，我们一生就做了这一件事情，磨玉，把这玉磨好了，就是我们一生的乐趣。
0: 凭着高度的责任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张铁成和王健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奖牌，创意新颖，突破了以往奥运奖牌单一材料的传统，巧妙地突出了典雅的中国文化元素，是奥运史上的一个创举。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玉文化热，人们又开始热衷于收藏玉器，玉雕市场逐渐红火了起来，做玉雕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张铁成却高兴不起来，他心里明白，真正传统的玉雕手艺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看似火热的玉器市场，张铁成为何会心存担忧？
1: 现在真正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手艺啊，已经很少人再去做了。
0: 揭秘玉雕绝技，鬼斧神工，尽显皇家手艺精髓。
1: 因为这门手艺非常难，一般这些年轻的手艺人啊都不敢去触碰了。
0: 将继续为您讲述玉雕艺人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坚守。北派玉雕是以京、津、辽宁一带玉雕特色形成的雕琢风格，主要受到皇室文化、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大气恢宏、富丽典雅的宫廷艺术风格。而北派玉雕中最传统、最具皇家气势的玉器造型，当属以器皿为代表的艺术作品。但现在这门传统的皇家器皿手艺正面临着失传的局面。
1: 现在这种皇家玉器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这些年轻的玉雕师啊，都是愿意做这种手镯呀、把玩呀、牌子这样的小物件啊，因为这个呢，它就是创作时间呢就是相对短一些，而且呢是容易变现，对它的工艺难度呢要求也比较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可能需要一个10年啊、几十年的一个工作时间，所以说呢，需要一个非常长的一种技艺的沉淀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啊，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呢，很少人去再做它了。
0: 虽然很多手艺人已经把技艺当作谋生的饭碗，甚至是发财工具，但张铁成却秉承一颗初心，始终坚持用传统的皇家器皿手艺制作作品，将传统文化传承视为己任，将玉雕融入自己的生命。
1: 其实我跟王健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有一口饭吃呢，我们就要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把这个责任要担当下来啊。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就是在从事这种北京这种传统的这种玉雕器皿的传承与发展的一个创作啊，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0: 缠枝纹吊链花篮采用了传统的皇家玉雕工艺，荣获中国玉器的最高奖项百花奖金奖。花篮腹部呈花瓣形，光洁无纹，周边则镂空雕刻繁复的缠枝纹饰，使整体疏密虚实，对比强烈，艺术情趣浓厚。两侧及顶盖皆以镂空手法雕刻精致的西番莲花头，细腻柔曼，婀娜多姿，美感十足。花篮顶部的双链 则采取了传统玉雕绝活中曾一度失传的活环工艺，并浮雕精

0: 细的宝相花纹饰，又垂以玉磬双鱼吊坠为饰。花篮底部则悬垂浮雕缠枝纹饰的吊坠，造型古典，纹饰精美，尽显精湛雕工。花篮上下左右共雕刻了八条对称的细链，链条精巧细润，环环相扣，使造型浑然一体，精致绝巧。
1: 雕梁画栏这件作品呢，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活链的这部分啊，活链的这部分一般的这些年轻的玉雕师是不愿意触碰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制作工期呢比较长，而且呢可能做的过程中呢会损坏，如果要坏的话就整个作品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说没人愿意去做啊。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工艺非常难啊，这个活链的这个工艺非常难。首先呢，这个活链子要这个原料呢要取自于这个原料的本身，在这个做链子的时候要在一个作品的本身上啊先做十字骨啊，画好以后呢就要把这个十字骨呢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它剔除，这样这链子就会活开了。做链子呢就是要胆大心细，而要这个符合这种科学的态度，也不能蛮干，所以要找这个玉的这个没有柳裂没有瑕疵最好的部分来做链子。
0: 虽然身为京派传承人，张铁成却没有拘泥古法，而是一直在研究玉雕工艺的创新和突破。在他看来，一定要把每一块玉料的工艺价值、艺术价值都发挥到极致，才算对得起天然的馈赠。
1: 我们采用这种，应该是这种，也是一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吧，就是我们做这种器皿的这种造型的这种做法来给它制作出来。他们准备是要做手环的啊，但是我呢觉得这料非常可惜啊，就是这么大没有毛病，非常难得，所以我就花了这个几十个的这种玉镯的这个价钱呢把它买下来了，而且呢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它做成我们这个牡丹团扇这个作品了。

0: 只见花开富贵，牡丹团扇以高档冰种翡翠雕制而成，扇面以浮雕手法表现一株迎风摆动的牡丹花，扇面部分以透空花手法表现出轻薄通透的纱质效果，在不到一毫米厚的材料上用镂空手法透了1573个大小一致的眼。扇柄为浮雕西番莲图案，扇坠为活练宝相花造型，整件作品做工精细，造型新颖，舒展大气，高贵典雅，突破了原料的极限，很好地表现出扇子的轻盈质感。
1: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什么手镯呀、包括牌子这种容易变现的这种作品啊，而且没那么危险。但是我们觉得这块料这么难得，一定要就把它这个做成一个好的作品，要让它流传下去呢，我觉得意义更大。我们希望呢，在这种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呢，也有所创新。这件作品呢，就是在一种创新题材啊、创新工艺啊、创新表现方法呢，做了一个有益的一种尝试。
0: 虽然张铁成已经是玉雕界的一代大师，但他依然喜欢泡在车间里干活，并乐于指导年轻人。为了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只要徒弟肯学，张铁成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并鼓励弟子，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成绩。这件五子夺魁就是张铁成的徒弟在他的指导下一起合作雕制的作品，并获得了中国玉器百花奖的银奖。

作为这个北京玉雕技艺的传承人呢，我呢希望把我的人生所学的这技艺啊都传授给徒弟。我也不担心呢这个徒弟会超越师傅。我是希望就是说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让我们国家这种传统的技艺啊发扬光大，而且让的子孙后代呢，就是说呢，把我们这个技艺呢世世代代的这种传播下去，啊，使之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这种传承人的这种希望。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

0: 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年暑期，云南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七月平均气温仅21.9摄氏度的独特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前列。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2.7%。从滇池之滨到乌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深度漫游，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1: 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
2: 今年咖啡节8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2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1: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萃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珀、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
3: 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

0: 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1: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
2: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儿吧，感受好像比家里面还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儿待的真不想回去。
1: 奔县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基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
3: 通过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1: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2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
4: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鲜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依托独特的延边区位优势，云南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深化口岸建设，优化通关服务，拓宽开放赛道。从跨境旅游火热出圈，到生鲜货运高效畅通，再到跨境产业急剧升级，三大经济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延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2集，延边开放激活发展新引擎。
6: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9月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7: Very easy, we take the train.
8: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中国。
9: 我们持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推出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24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余项便利措施，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6: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跨境旅游升温的同时，中老铁路的生鲜货运也迎来亮眼增长。今年上半年，铁路进口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针对生鲜保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莫憨边检站依托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流程，全套边检查验仅需8分钟。
9: 现在每天都有2到3列蓝莓快线跨境列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进来8-90个货柜的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
6: 以口岸聚流量，以园区兴产业。 作为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的核心枢纽，德宏州是云南省口岸数量最多的沿边州市。当地以智慧口岸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在

0: 严守国门安全、防范跨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岸通关的便捷度和高效性，
1: 探索研发口岸人脸全流程辅助查验系统，既强化管控又提升通关效率，旅客平均通关时长缩短60秒，通关效率提升20%以上。
0: 口岸活则园区兴，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瑞丽依托口岸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跨境电商加经营性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结算等4项首单业务相继落地，中缅职业技能联合培训启动实施，跨境农业合作深入推进，一项项政策相继落地，一个个项目向园区集聚，在口岸生根，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成发展洪流。
2: 在口岸设立企业，首先是物流便利，随之带动企业效益。我们现在生产的模式品牌在缅甸市场占有率达到70%。
0: 近年来，云南以资源经济夯根基，以口岸经济强枢纽，以园区经济促升级，三大经济环环相扣，互促共进。如今的口岸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关口，更是串联人员往来、经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节点。各个口岸因地制宜，各有侧重，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综合开放网络。云南正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向开放要活力，把延边开放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盛世，奋力谱写延边开放新篇章。
3: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两种两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4: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10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
5: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 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3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4: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
6: 近3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4: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
7: 经过我们深加工，1吨的非线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4: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质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
8: 国家种了8亩红提，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底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9: 一听还是在收购三十吨左右的。
4: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

0: 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花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1: 产业示范。

0: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每年9月到11月是候鸟秋季迁徙的高峰期，全世界的7条候鸟迁徙主要通道当中，4条经过中国，其中东亚澳大利西亚通道和中亚通道经过云南。玉溪市新平县境内的哀牢山金山垭口就是候鸟迁徙主要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每年都有大量候鸟经过此地前往东南亚越冬栖息地。为迎接今年的迁徙季，云南哀牢山国家及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升级基础设施，扎实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切实保护候鸟迁徙。
2: 这段时间，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治站的护林员开始忙碌起来，大家着手清点检查候鸟环治所需的设备物资，准备九月下旬开展候鸟环治工作。
3: 要报是报出你这个就是猕猴型的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报纸吃，它已经是骨刺了，挤下来我们就拆卖就批了就。
2: 聚焦候鸟停歇、栖息、迁徙全流程需求，管护局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保护基建升级。稳定供电是开展鸟类监测的基础，管护局申请了中央基建项目资金，从2公里外的镇原县架设一条10千伏高压线。
4: 现在10千伏的电加过来，不但可以解决我们环治站这里的工作生活的用电问题，也可以解决周边景区的用电问题。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当中，电线杆和电线都差不多开始架起来了。
2: 同时，管护局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实验室装修、专业监测设备采购安装，配套完善监测、检疫、防护全套设施，既防范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也守护候鸟迁徙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每年候鸟迁徙季，新平管护局都派驻专业人员驻扎金山垭口，开启24小时值守管护模式。通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有效提升候鸟迁徙动态追踪、疫病风险排查、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为精准掌握候鸟迁徙数量、种群结构、迁徙规律提供硬件支撑。
1: 为进一步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爱鸟护鸟主题宣传，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候鸟保护格局。
2: 候鸟迁徙季还有一段时间，新平管护局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走村入户，向周边村民普及科学护鸟知识，解读生态保护政策。
5: 知识各方面得到提高了，那现在捕鸟呢都必得了，连塘沟捕鸟都必得了，现在都保护好鸟类一肚子了，生态一来以后。
2: 依托20多年环治监测积累的一手野外影像物种观测数据，管护局联合专家团队编纂出版《云南新平哀牢山迁徙鸟类图鉴》，系统收录区域迁徙鸟类物种特征、栖息习性、保护等级等内容，成为科普宣教、基层管护、科研学习专用工具书，进一步丰富鸟类保护宣传载体。新平管护局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渠道，持续推送哀牢山候鸟迁徙、鸟类科普知识等内容；线下依托新建改造的管护宣传阵地，进行候鸟保护普法宣传和生态科普教育，还开展爱鸟护鸟进校园科普课堂，为学生普及爱鸟护鸟知识。
6: 联合多部门呢，集中开展这些清网行动，共同来打击这些违法捕猎、惊扰候鸟迁徙的行为。现在的话，通过宣传，打雀山啊，都已经变成护鸟山了。
1: 作为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玉溪市坚持系统性保护候鸟迁徙通道、栖息地及野生鸟类资源，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卷。
2: 哀牢山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号称千年鸟道。金山垭口作为通道核心隘口，已被纳入第一批云南省候鸟迁徙通道重要保护地点。
7: 因为哀牢山脚是属于河谷地带，到了秋天之后，河谷地带的空气是热的，候鸟基本上就不需要山东吃嘛，它很省力。鸟也找到这种规律之后，它就形成一条千年的鸟道。
2: 玉溪市山川湖泊河谷林地众多，哀牢山金山垭口、新平磨盘山、澄江抚仙湖、

0: 江川星云湖、通海起路湖都是鸟类通道上的迁徙候鸟集结点。在主要迁徙通道上，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自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候鸟种群持续丰富，数量稳步增长。
1: 建站之初呢，当时全年的候鸟数量就十多种，一两百只数量。到目前为止，20多年的环制工作累计是有265种候鸟，总体的这个环制数量是达到了6万多只。
0: 为守护候鸟迁徙与栖息地，玉溪市已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21.47万公顷。采取强化巡护监管、严格执法、专业救助以及多渠道宣传等方式，精准守护、珍惜候鸟、旗舰物种，让更多鸟类安全栖息繁衍。据统计，目前玉溪已记录到各种野生鸟类21目、80科、566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鸟类115种。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历时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如何从这场全球顶级的服务贸易盛会中看清方向、看懂趋势，甚至看到未来的样子呢？来看记者在展会期间的了解。
3: 9月9号服贸会开幕的那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努力的尝试，我竟然想在短视频里把服务贸易这个概念讲清楚，结果大数据教育了我，想听的人不多。那好，我来换一个姿势，换一个方式。
4: As you know, Georgia and China have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e are promoting and helping Georgia.
3: 他的中文名字叫托尔尼克·苏拉贝里泽，身份是格鲁吉亚投资局的副主席。两国在自由贸易框架下积极开展服务贸易。他服务的对象是格鲁吉亚的外贸公司。到这里听起来都很高大上，对不对？那么这些公司想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是什么呢？是葡萄酒、矿泉水、农产品、矿石等等。你一听呢，可能就想说，这好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但重点呢，不是东西新不新奇，而是人家已经亲自飞到北京的服贸会上，摆展台做推广，面对面的跟你聊了。那么，你愿不愿意尝一口呢？反正我是愿意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看点新鲜的环境，逛点新奇的产品，再完美的拍照打卡，这就是逛展的意义。不论是北京的服贸会，还是云南的南博会，看到那么多国外的机构和公司来布展，亲自做推广，那么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也就更加具象化了。它就在你眼前，就在你逛的展馆里。当然，不同的展会肯定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云南的南博会呢，那是南亚、东南亚风情显著，看着看着就饿了，聊着聊着就买了，货物贸易红红火火。而服贸会上最容易听到和看到的是关于服务、关于技术、关于解决方案这样的话题。
5: 跟巴拿马政府和巴拿马的咖啡协会，还有农业大学，然后一起搞了一个课题，是关于咖啡这块的。
6: 就是从最开始的地质研究，然后到开发方案的编制，到最后的工程服务实施，到整个油田的运维管理。
7: 农业河开通之后，对整个西南地区节约的费用大概是10亿。
8: 我们云南省中医院啊，我们有这个国家商务部批准了设立了一个中药服务贸易出口基地。
9: 现在的这个文化出海的新三样，譬如像我们的网文、网剧、网游，其实云南都是很好的支点。
3: 你看啊，不论是展示咖啡啊、中成药，还是机器人、AI 换装、工业设计等等，大家聊的角度呢，都是技术、物流、金融、供应链、人才、跨境流动等等啊。今年的服贸会上呢，举办了将近200场的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路线，还有1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发布了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等等，什么 AI 移动医疗车、万亿参数大模型、算力硬钱包等等啊，这些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创新成果呢，已经从服贸会出发，服务全球的需求去了。除此之外，作为云南的记者，我们更关注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创新。服贸会呢，首次在主题馆核心区域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示区，面向全国征集了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个中国服务案例。
10: 云南的典型案例是对外劳务合作服务平台。
3: 放眼整个案例展区，跟 AI 智能

0: 大模型相关的案例呢占了40%。你听听，40%，这说明什么？说明 AI 正在成为服务贸易的核心引擎。
1: 云南到底有没有赶上发展的潮流，有没有落伍？那必须看到，虽然云南没有数字领域的案例入选，
0: 但是参展的特色产品呢，同样绕不开数字化、智慧化啊，甚至是强相关的。比如说，一杯香茶背后有 AI 病虫害识别、智能采摘机器人、智能工厂和鲜叶收购数字化；一杯咖啡背后呢，有着智慧云链、物联网、AI 分选和全链条溯源。最近啊，深耕中医药领域的云南白药集团呢，入选了工信部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案例，这是全国中医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落地应用累计交易额已经超过了40亿元，带动了75万多户种植户增收。你看，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种茶卖茶、种咖啡卖咖啡了，而是数字服务正在成为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的关键引擎。云南也正在从现代服务业里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
2: 由于这个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这个发展，也使得我们原来很多这个不可实现的一些贸易啊，得到了快速的这个发展。
0: 我在服贸会上了解到一个信息，世界贸易组织预测呢，2026年，也就是今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4.8%，明显快于货物贸易1.9%的增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现阶段，服务贸易的增速几乎是货物贸易的2倍多，这不仅是强心剂啊，我觉得更是一个新机遇。老话说得好，既要低头走路，更要抬头看路。我们普通人想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或者说赚钱的机会，选对赛道很重要。那我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您看懂了吗？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4: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
5: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4: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
6: 那些泥巴石头冲击下面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的。
4: 村党支部接报后，立即组织2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警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
7: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校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4: 云南石林天外天成立30多年，是云南本地桶装水行业的头部品牌之一。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矿泉水水源，2018年，天外天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生态原产地保护的审核，成为全省唯一一家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的企业。近年来，石林天外天先后与昆明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云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开展碱性饮用水预防小鼠高尿酸血症作用研究等5项动物实验研究，其中2项成果发表于 SCI 收录期刊，3项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持续论证了碱性饮用水具有可延缓乃至防止动脉血管硬化。

0: 硬化的功效。
1: 我们企业呢，每年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呢，在100万到200万，未来两年呢，我们将继续投入200到400万，通过科学饮水呢，对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胃食道反流的这种非药物干预进行研究。
2: 近日，2026年丽江泸沽湖转山节圆满落幕。本届转山节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品牌定位，以转山转湖转风情为核心主题，通过多元化高品质的系列活动，实现品牌传播、产业赋能、乡村增收、IP 沉淀等多维突破。活动累计线上曝光量突破300万次，有力助推了泸沽湖景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专门来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转山节，然后来现场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真的很热闹，很盛大，然后感觉很震撼。
2: 转山节是摩梭人的传统民俗，本届转山节不仅推出民俗庆典活动，还围绕非遗传承、生态康养、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四大主线，同步开展赛马、研讨会等8项特色主场活动，全景展现摩梭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先来看南亚，印度北部季风低压维持，在尼泊尔、孟加拉国、印度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巴基斯坦中南部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40度以上。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预计今天夜间会在越南中部沿海登陆，阵风可达8到9级。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越南和老挝中部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部分地区会超过250毫米。提醒经瑞丽、莫罕、河口等口岸跨境出行的朋友，山区路滑易塌方，请提前关注沿途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4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4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晴，21到28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中雨，25到29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6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晴，27到34度。河内中雨，23到30度。莫罕小雨，21到32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

0: 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0: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0: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嗯，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1: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

0: 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1: 开
2: 开弓
1: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驼背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

0: 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

0: 紧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了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

0: 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它。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

0: 一倍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

0: 眼睛好，咱老年人吃辣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棒酥，酱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3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 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5: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 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

0: 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这么一来，恐怕朝歌这几十万的兵马攻打我们西岐，等到明天一大早，应该就所剩无几了。
1: 哇，雪，竟然下雪了！哪吒，还好我们之前已经将那些棉袄发放到每个士兵的手中了。嗯，哇，师叔啊，您也太厉害了吧！
0: 您竟然能做法，将六月这么热的天变成寒霜冻雪啊！
2: 我没有做法，我只是提前夜观天象，发现今夜有此异象，略施小计，让文太师无法察觉这样的天象。
0: 嗯，幸好师叔发现的及时，要不然明天一大早啊，那些士兵非冻僵了不可。
1: 不过朝歌的士兵们。
0: 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是当然了，因为啊，他们没有像我师叔这么神机妙算的能人。嗯，哎，你们两个为什么违抗军令，没有穿棉袄呢？师叔啊，我是莲花化身，我不怕冷的。师叔，对对对，他有莲花化身，但是我呀，有风雷双翅的羽毛在保护着我。
1: 这次我就先放过你们，下一次呢，要是再违反，我就以军法处置了啊。哪吒，明日一大早，你就和你师叔母赶紧闯入朝歌的阵营中，把他们的主帅给抓回来吧。
2: 嗯，好的，没问题。

0: 哎呀，师叔母，幸亏啊，师叔让我们事先穿上防寒棉袄，要不然啊，我们肯定跟他们一样了。嗯，
1: 是啊，要不是你师叔昨天晚上不忍心看到他们数十万大军被冻死啊，提前派人通知他们说，只要朝歌兵马能够归顺我西岐，我们就会给他们大衣棉袄穿，并且安置他们，要不然今天啊，死的人更多呢。
2: 就是啊。
3: 来人呐！
4: 来，去营帐把主帅找出来。
5: 诺。
6: 师叔母啊，这儿死了不少人呢。哎，
0: 主帅来了！
3: 快走！
6: 快走！快走！
3: 丁夫人，你抓到三人。
5: 好，将他们立即押回西伯侯府。
3: 诺。好，走，快走，快点。

0: 二公子，有没有看见昨天那位姑娘？
1: 启禀二公子，那位姑娘一大早就离开了。
0: 想必她应该回家去了吧？
1: 二公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今天早上，我和师叔母已经将带领朝歌兵马的三个主帅给抓起来了。
2: 那真是太好了，对了，
3: 二公子，师叔说让我们赶快回西伯侯府，说好像要审问那三个主帅。哦，那我们快走。
1: 走。
2: 费大人、尤大人、鲁将军，你们三位受苦了，本侯已备下筵席，待会儿为三位压惊。虽然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4: 但我从没听说过还为我们压惊而准备丰盛酒菜，西伯侯名扬天下，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5: 是啊是啊，我早就听说西伯侯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哎呀，这次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6: 姬昌，你少假惺惺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我们落入了你的手中，要杀要剐，任你处置。
7: 大胆！你个败军之将，竟然如此猖狂！我爹一番好意，你竟然不知领情。来人呐！
8: 在！
5: 等等，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西伯侯，这是他的观点，不代表我们的立场。
4: 是啊，我虽然身在朝歌。可是我的心却在西岐，这就是我的立场。
9: 你们既然都说跟鲁将军的立场不同，那你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啊？
5: 西伯侯，我们的立场当然是谁对我们好，我们就依靠谁。
10: 哦，我知道了，你们的立场就是墙头草。
5: 这。
1: 你说的真的很像墙头草啊！
5: 我的意思是说，我今日才发现西伯侯是如此的贤德，再加上江丞相英明的辅佐，那真是西岐百姓之福，天下苍生之福。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追随西伯侯。
4: 是啊，我幽魂早就想投奔西伯侯，为您效劳了。
6: 废中幽魂！你们竟敢口出此言，你们可知这可是背叛大王的行为，日后大王一生气一定会斩了你们的头。
5: 鲁将军，你带回来10万大军，现如今要么被冻死，要么都已经归顺了西岐，这个时候你回到朝歌，你觉得大王会饶了你吗？
1: 所以聪明人都知道，危急之际只有投靠西岐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6: 你们这两个叛贼，我杀了你们！
7: 住手！这里是西岐，不是朝歌，岂容你胡来？
11: 侯爷呀，依我看啊，咱们现在就把他们俩给处决了吧，以免日后惹麻烦。
4: 西伯侯，饶命啊！我们不想死啊！
1: 是啊，西伯侯，
4: 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刚出生的幼儿，我要是死了，他们也活不成了，那可就是一世好几命啊！
5: 西伯侯，如果比人多的话，我上有100岁太牢，还有100个妻子，1000把个子女。
12: 如果你们两个家里真有那么多人的话，

0: 配合你们两个还不思进取，叫那纣王残害忠良，像你们这两个败类，实在该死！啊！我赞成小公子的提议，干脆啊，把他们杀了算了。鲁将军，你真的决定了不归顺我们西岐吗？我鲁雄，生是朝歌的将军，死是朝歌的鬼魂。 你们不必劝了，我是不会投降的。哼，这事看来还是交给侯爷您来定夺吧。好，陆将军，你可以走了。啊！你是说我可以走了？大王有你这样的忠臣。 真是大王的万幸啊！希望你回去转告大王，人在做天在看。希望从今以后他洗心革面，广纳贤德之人，千万别再荒淫无道下去了。是啊，要不然老天爷也不会饶过他的。陆将军，侯爷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
1: 此话我一定转达。
2: 今日不杀之恩，日后陆雄一定会报。请，日后回报。费大人、尤大人，你们两个刚刚不是说要归顺我们西岐吗？
3: 对对对对。侯爷，我如果能跟随您和江丞相。
4: 那真是三生有幸啊！是啊，我游魂如果能够长期留在这西岐，物产丰富，鸟语花香的地方，我简直是做梦都会笑啊！是是是。
5: 凡儿，你以为呢？哦，爹，爹治天下，向来是以德服众。既然费大人和尤大人。 有心留在西岐，为我们效力，我想，还是可以试一试的。哪一夫人之见呢？
4: 侯爷，臣妾也觉得范儿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费尤两位大人愿意留在我们西岐，那不妨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6: 好好好，
4: 范儿。
5: 你真的是很有见地。以德服人，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贤人异士来辅佐我们西岐呀。嗯，那丞相之见呢？在下的看法，跟夫人还有二公子都是一致的。
7: 可是师叔，
5: 好了好了，他们你们都别说了。我们刚才都已经做了决定，让他们留在这儿，就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8: 既然侯爷想收留此二人，那看管这二人的责任就交给余生吧。
9: 好，那他们二位就交给散大夫去管理了。哎呀，谢谢侯爷，谢谢夫人，谢谢二公子，
8: 谢谢
9: 小夫人，谢谢
8: 夫人，
9: 谢谢
8: 谢谢
9: 夫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说什么？这一切都是鲁兄的过错，请太师降罪于鲁兄。你起来吧，
2: 谢太师。这也不能全怪你，是怪老夫那时夜观天象，竟然什么都没有看见。
1: 老夫觉得奇怪呢，那天下雪，老夫觉得，
2: 太师，这次天生异象，您难道也没有察觉？
1: 没错，只怪老夫太小看了姜子牙了，没想到他的法术竟然如此的高深呢，害得老夫都看不清天象了。哦，其他的士兵呢？ 冰太深，因为大部分人受不了寒冷，死了死，投降的投降，还有部分士兵逃跑了，至今不见踪影。那费仲和游魂呢？啊，
2: 他们已经变节投靠了西岐。
1: 什么？这两个混账东西！龙兄听令，
3: 龙兄在。
1: 你马上去召集那些失散的士兵，记住，召集越多越好，听到没有？
2: 诺。
1: 还有。 费仲和游魂那两个混账东西竟敢吃里扒外，背叛大王，背叛我们投靠西岐。记住，务必把他们俩抓回来，老夫要将他们俩碎尸万段。
2: 陆兄遵命。
3: 义父，义父，
1: 你下去吧。
3: 诺，
1: 双儿姑娘。
3: 义父。
1: 哼。
3: 你还知道回来？这两天去哪儿了？义父，你还说我呢。我可是去西岐跟你探听消息呢。我就知道，
1: 义父越不让你去西岐，你就越要去，还说你要替义父打探消息呢。那么结果呢？卢雄的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你还好意思说呢？
3: 义父，你也不能怪我嘛。我到西岐是看见他们在发棉袄。 可我也不知道会突然天降大雪吗？最后我还差一点回不来了呢。啊，你说什么？双儿，你没事吧？啊？嗯，幸亏我躲得快，所以没事。只不过，不过，啊，
1: 那你还说没事？你没事，为什么会打喷嚏呢？啊，没关系啊。
3: 义父，现在就去给你找一些治伤寒的药来给你吃啊！另外，
1: 我让厨房给你准备一些姜汤，然后给你驱驱风寒。嗯，
3: 谢谢义父。
1: 嗯，你呀，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嗯。哎呀，
3: 你怎么突然叹气了？
1: 此番出征，损失惨重啊！义父真不知道如何向大王解释这件事啊。义父，你这次说的没错，这回啊，你真的是很没面子。嗯，是啊。哎，我想是不是该让魔家四将他们去讨伐西岐呢？义父。
3: 你要叫他们四个？嗯，不行不行不行，义父你也知道，他们四个天性凶残无比，只要让他们出去的话，会死很多人的。哎呀，
1: 双儿啊，这两军交战必要死人，这不叫什么残忍，这是常事啊。再说了，你那四个爹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件罕见的兵家法宝，所以只有靠魔家四将。
3: 才能击败西岐。
1: 双儿，义父说的对吧？义父说的没错。他们四个啊，有什么法宝跟宝贝，你都比我清楚。不过，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哎，
1: 怎么没关系呢？你义父把这件事情说给你听，其实就是想让你呀，替义父去一趟加梦关嘛。
3: 我？
1: 嗯。
3: 不行不行不行啊，义父，我偷偷从那边跑出来的时候，他们四个都不知道。我要是这样回去，我铁定会被他们打得屁股开花的。说不定啊，他们会把我一辈子关在那个加梦关，再不让我回来了。
1: 放心吧，你那四个爹呀，跟义父啊，昔日是出自同一师门，而且义父还有恩于他们。 所以啊，你那四个爹才肯替义父守那加盟关，听从义父的调令啊。双儿听令。
3: 是。
1: 双儿，这是义父的太师令牌，你拿着，记着。令牌一出，即代表老夫到场，你下令让他们魔家四将立刻出兵攻打西岐。

0: 那晚，我怕双儿姑娘受风寒，就急忙将披风给她盖上。谁知一大早，双儿姑娘她人就不见了。之后，我就失去了双儿姑娘的消息。她到底是怎么了？是回家去了，还是……哎，我真是太疏忽了。
1: 启禀二公子，三大夫，怎么样了？公子让我们找的女孩没有找到。好，你先下去吧。
2: 诺，
3: 哎，你说这顶啊，跟我们朝歌的没法比啊！
2: 这地呀铺的也不像。
3: 二公子，您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人呢？干别的我不灵光，可要说到这察言观色，我敢说这普天之下可没有人能比得过我。哎，你是说？哎呀，
3: 在大王身边，还是我比他行啊？很多主意都是我出的，
0: 大王对我简直是言听计从。好了，不要跟我提那个昏君的事情，我现在很烦。你们两个。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5: 好，你走。
4: 哎，我来。你走。二公子啊，原来呢，我是想跟你出去的，但是呢，你后来又决定自己去了。结果呢，你有没有找到你想找的人呢？
0: 啊，城里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双儿姑娘啊。
4: 哎，二公子，那个双儿姑娘是什么人呢？哎，要不要我师父派人去帮你找找啊？
0: 啊，不必了，双儿她。
4: 只是我一个朋友而已，我想他可能是出城回家去了。嗯，
6: 二公子，二公子，启禀二公子。
4: 哦，三大夫，什么事？
6: 前方传来消息说，加盟关已经整顿兵马，马上要攻打西岐了。
4: 哦，
6: 你说的确实是魔家四将吗？
4: 是啊，刚才费仲和游魂是这么说的。
6: 如果真的是他们，确实是让我担心呢。
4: 嘿，嘿。
6: 师叔啊，从我认识您到现在，我都没看见您这么担心过。为什么一提到魔家四将，您就如此担心啊？
0: 之前在昆仑山的时候，师尊曾经提过，所以我们对他们要多加小心。方才那费仲和游魂，他们提起魔家四将的时候，只说他们有多厉害，可是他们却又有所保留。
4: 哦，丞相。
6: 你是说，费仲游魂，没有老老实实跟我们说。是的，他们只说魔家四将，武功高强，又会法术，个个手里都拿着宝物。他们这话不是说了等于没说吗？
4: 哎，二公子，
6: 依我看呐，费仲游魂那两个坏蛋只会胡扯，还不如这样，我呀，把他们拖出去，痛打一顿。
0: 他们就会和盘托出了。
4: 哎，哪吒，
0: 切勿这么做。如果我们这么做，跟那昏君又有什么差别呢？
6: 对呀，哪吒，你太莽撞了，还有你这性子，要好好的改一改。嗯，是。
0: 不行，如果魔家四将前来，双儿姑娘如果出城的话，万一碰到魔家四将，那可怎么办呢？啊，不行，我还是得出城看看去。
6: 哦，丞相，既然如此，那我想出去走走，顺便打探一下消息。啊，好啊，那这一去可要多加小心。
4: 哦，我知道了。
6: 哎，师叔啊，您刚才。
4: 看二公子的时候，为什么笑啊？
6: 我哪里笑了？我这怎么就笑了？
4: 哎，您刚才明明笑了呀，而且您还笑得很暧昧呢。
6: 我怎么会笑得暧昧呢？你师叔我一直都笑得很正经的。
4: 您自己当然不知道了，我可是旁观者清呢。
6: 哼，好了，小鬼，算是被你猜中了。
0: 二公子他出去不光是为了逛逛，

0: 他是想要找到一个人。
1: 我知道他去找谁，双儿姑娘，对不对？
0: 我希望他真能找到双儿姑娘就好了。
2: 刘大人，你听说没有？这魔家四将可要来了。
3: 是啊，刚才我故意跟姬发只说了一部分，那魔家四将的厉害，我是故意没说。
2: 哎呀，这魔家四将此次前来，就凭他们的法术跟法宝，那灭了西岐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3: 啊。哎呀，到时候
2: 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到大王身边了。
3: 哎呀，其实哦，在这儿也没什么不好的。哎呀，可是在大王身边夜夜笙歌饮酒作乐。哎呀，不像现在在这儿啊，我亲手做东西给别人吃，别人还嫌呢。哎呀，我想想现在我就一肚子的火儿。李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是啊，那个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吧？
1: 怎么怕了？不过啊，我刚刚的确好像听到你们两个一直在叨叨说什么想念大王、想回到他身边，还说要灭了我们。
4: 哎，没有，
5: 谁要是说过这种话，谁就是龟孙子王八蛋。
4: 对，谁要是说想回到大王身边，谁就是龟孙子王八蛋。
1: 嗯，真的吗？
3: 真的，
4: 千真万确。
5: 哎呦，这，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打我呀？
1: 哼，打的就是你这种小人。
4: 是啊，你说小李先锋打你还需要理由吗？啊，
5: 你
4: 哪来那么多问题啊？是不是啊？哎呦，怎么连我也打呀？
1: 你们两个少跟我废话，赶快说清楚，魔家四将有什么法术和法宝？要不然啊，我今天就把你们两个活活的打死。
5: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4: 是，哎呦，我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吗？不知道啊，今天我就把你们打到知道为止。怎么样，知道了吗？你们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就接着打。
4: 快说
1: 说。
5: 不说，我只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样法宝。我知道的是青云剑跟混元伞，
4: 还那个四弦琵琶和花虎跳。
1: 这些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0: 什么？原来是他们。
6: 哎，相公，你之前又不是不清楚，为什么现在你这么震惊呢？
0: 夫人，这事你有所不知，哪吒之前跟我提过这四样宝物，再加上师尊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只能从天书里找答案。结果天书里说，如果碰到这四样宝物的话，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对付他。
7: 他们真的有那么厉害？
0: 魔家四将他们是四个兄弟，他们的老大叫魔礼青，身上带着一把青云剑。青云剑不仅锋利无比，削铁如泥，而且还能够射出熊熊烈火，此火不但含有剧毒，而且遇水不灭，非要把人的筋骨全部烧毁火才会熄灭，真的是厉害无比。老二魔礼红手上有一把浑元伞，此伞厉害无比，可以置人于死地，再加上浑元神水，只要被喷到，不管是人还是什么东西，都会化成无形。

老三魔离海，手中有一把琵琶，因为这只琵琶有四条弦，所以又名为四弦琵琶。当琵琶拨动之时，此魔音能将人震的五脏六腑全部爆碎而亡，真是厉害无比。

老四魔礼兽不但精通兵法，而且身上还有一只花虎雕，可变大变小，见人就吃，见物就咬，无人能比，更是厉害无比。

0: 两个奸臣是说着玩的，没想到这魔家四将还挺厉害。师叔，就算他们四个的兵器真的有那么厉害，但是我手中的风雷棍也是神兵利器，而且威力无比。我相信，如果单打独斗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师叔，我先跟你讨个令，只要魔家四将敢来这儿，我立马就去给他们来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我们西岐多的是能人。
1: 嗯，
2: 好了好了，你们稍安勿躁。要是他们真的没那么厉害的话，天叔也就不会如此告诫我。所以说，以后如果真的碰到魔家四将，还有他们那些朋友，千万要小心，他们绝对不是好惹的。
3: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目无尊长。我这个做大哥的本来就是我们四个兄弟当中最伟大的。
4: 让你胡说，你虽然是我们大哥，但我觉得你这把青云剑它比不上我的混元伞，所以论这个武功的高低，当然非我莫属。
5: 哎呦，你们两个虽然是我的哥哥，可是你们不知道吗？啊，我的琵琶只要一波动，哼，你们根本就来不及出剑和出伞，就被我的魔音传导给震死了。
6: 呸！这个世界上吹牛皮的人还真多呀！啊，还没等你弹那个四弦琵琶，我就放出花蝴蝶，把你那个四弦琵琶给咬碎了。
5: 你少废话，我们就用武功来比一个高低。
6: 来！
7: 喂！你们这四个老家伙，整天就知道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在这里吵吵闹闹的，争都争了几十年了，你们都不累的吗？
3: 双儿，这几天你都跑到哪儿去了？你偷偷溜出家门，不辞而别，害得我们四个爹爹到处都找不到你啊！你说你该当何罪呀、啊、你？
4: 哎，我看甭管他该当何罪，咱们先把他抓起来暴打一顿再说。
5: 对，我不只要打你一顿，我还要用我的四弦琵琶震得你再也不敢往外跑了。
6: 嗨呀！我看你们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我说呢，就放出我的花蝴蝶，抓烂她漂亮的小脸蛋，让她中毒，还不能走路，就连爬都很费劲儿的。
7: 我怕，吓死我了！你们几个都吓了我十几年了，自从我被你们收养，就一直被你们吓到现在。如今啊，我已经18岁了，再也不怕你们吓了。
4: 臭丫头！
6: 这臭丫头！
7: 好了，你们别左一句臭丫头，右一句臭丫头的了。你们啊，不是要比个武功高低吗？在我看来啊，你们四个的武功啊，也就是这个一般高，也就是啊一般低。
3: 你什么意思啊你？
7: 其实啊，你们要争个什么天下第一啊，可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在我看来，你们要的什么天下第一呀、啊，根本就不算什么。要是我能打败你们，当上天下第一，那才是了不起的事情。
4: 你一派胡言！你说你能比四位爹爹还厉害？
5: 就是嘛！你瞎出去晃了一圈，你吃了什么玩意儿回来啊？怎么一回来就这样对我们四个爹爹不尊敬了？
6: 对呀、啊，我早就说过了，不要跟他那么多废话，抓过来啪一顿暴打就完了。
7: 好了，停！你们不相信是吧？那就跟我打个赌好了。
3: 你要打什么赌啊？
7: 我就赌，等一下你们四个都会向我弯腰行礼。
8: 我们会对你弯腰行礼。

0: 你们四个都会向我弯腰行礼，要是我输的话，要把我吊起来打一顿，还是拿你这个什么魔音传脑，还是拿什么花胡椒咬我的，我都毫无怨言。不过要是你们输的话，你们要怎么办啊？
1: 要是我们输了，我们就任由你差遣。
2: 对，
1: 也就是说让你当我们四个人的老大。
3: 对，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好，这可是你说的哦。那你们四个给我到这站一排。
4: 列队。
5: 对，列队，站好。来，过去。
1: 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我说过了，要你们几个对我弯腰行礼。
2: 如果我们没有向你弯腰行礼呢？
0: 要是你们没有弯腰行礼的话，那就算我输好了。
6: 还好玩好玩。那是不是有时间限制啊？
0: 很快了，只要我手一挥，你们就会向我弯腰行礼。
3: 哎，闺女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厉害呀？四爹的我，拭目以待。
0: 好，那你们就给我仔细看着。全部都睁大眼睛哦，不许眨哦。
2: 睁大了，不眨。
0: 文太师，令牌在此。
7: 参见文太师。
0: 好了。免礼，你都起来吧。
3: 来，
0: 怎么样？你们对我弯腰行礼了吧？
1: 这不算，
3: 这不能算啊！
0: 为什么不能算啊？
2: 你拿的那可是文太师的令牌呀、
0: 啊。不错啊，可你们又没说不能拿义父的令牌。再说了，我说的是，只要你们向我弯腰行礼，就算我赢。
6: 大哥二哥，这。臭丫头说的蛮有道理的嘛，
1: 这
3: 道理呢，确实是这个道理。可是让我们向她这个女孩家这个唯命是从，这个
0: 好了。其实呢，你们听不听我的话呢，都无所谓了。你们要听我义父的话，对不对？
2: 对。
0: 好，现在我义父有令，命你们要安分守己，不准对我坏，也不准对我凶。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0: 还有，文太师有令，命令你们马上整顿兵马，攻打西岐。
2: 遵命。爽儿，我们去西岐，那你呢？
0: 我？你们先去整顿你们的兵马，我去当你们的先行部队。
6: 什么是先行部队啊？
0: 说你们笨还不相信。先行部队就是我先到西岐去给你们几个打探消息，到时候跟你们一块儿把他们给打垮。好了，那你们赶快去整顿部队吧，我走了。
2: 说
3: 什么叫先行部队？
6: 我也不知道啊，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先整顿兵马吧。
6: 走。
9: 召回多少？
10: 逃离的士兵陆陆续续的召回了数千人。
9: 什么？数千人？想不到几万士兵才召回数千人。这次我朝的损失惨重啊！
10: 都怪末将带兵不行，还请太师降罪。
9: 你起来吧。
10: 可是
9: 老夫说过，此事不怪你，起来吧。
11: 大王驾到。
10: 参见大王。
9: 老臣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
12: 太师免礼。

0: 太师不必多礼，你是孤王的亚父，孤王来此是应该的。
1: 啊，多谢大王。
2: 末将拜见大王，王后娘娘。
0: 怎么，温太师正在教训你吗？
2: 这……
3: 大王已经都知道了，陆将军，为什么几万大军都死了呢？
1: 哦，大王、王后，此事不怪汝兄，是那姜子牙以法术欺骗了老夫，然后利用天气异象，才挫败了我朝歌大军。

0: 要怪，只怪老夫没有及时的察觉啊！
1: 太师不必紧张，光来此并非兴师问罪的。
2: 哦，
3: 大王的意思是？
2: 大王的意思是，为什么鲁将军回来了，而费仲、游魂两位大人却没有回来呢？
3: 哼，回大王娘娘，费仲、游魂已经变节投靠了西岐。

0: 我们在这里面对兵败的生死关头，他二人为了保命，不惜背叛我昭歌。
1: 可顾王想知道为何鲁将军却被放回来了。
2: 不瞒大王，末将誓死不降，没想到那西伯侯竟然将末将放回。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3: 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
4: 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
2: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 整整110个，一个葡萄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
5: 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身体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3: 我们全额退款，领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的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

0: 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三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

0: 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

0: 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三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一盘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

0: 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太师不必多礼，你是孤王的亚父，孤王来此是应该的。
1: 啊，多谢大王。
2: 末将拜见大王，王后娘娘。
0: 怎么，温太师正在教训你吗？
2: 这
3: 大王已经都知道了。陆将军，为什么几万大军都死了呢？
1: 哦，大王，王后，此事不怪鲁雄，是那姜子牙以法术欺骗了老夫，然后利用天气异象才挫败了我朝歌大军，要怪只怪老夫没有及时的察觉啊。
0: 太师不必紧张，孤王来此并非兴师问罪的。
1: 哦，大王的意思是？
3: 大王的意思是，为什么鲁将军回来了，而费仲、游魂两位大人却没有回来呢？
2: 哼，回大王娘娘，费仲、游魂已经变节投靠了西岐。
0: 竟有此事？
1: 大王，老夫曾经说过，费仲、游魂是贪生怕死之徒，所谓为大王着想，其实是在大王身边花言巧语欺骗大王的佞臣。面对兵败的生死关头，他二人为了保命不惜背叛我朝歌。
0: 可孤王想知道，为何鲁将军却被放回来了？
2: 不瞒大王，末将誓死不降，没想到那西伯侯竟然将末将放回，而且
3: 而且什么？
2: 而且西伯侯还说，人在做，天在看，希望大王能够劝贤纳谏，日理朝纲，不要再
0: 说，不要再什么？啊？难道他还要说孤王荒淫无道不成？
2: 末将不敢，末将不敢。
0: 来人，把鲁雄拖出去砍了。
1: 且慢，大王，鲁雄为了朝歌，辛辛苦苦的奋战。他只不过是性情耿直而已，还请大王看在他屡建战功的份上，请大王免他一死。
3: 大王，你就消消气吧，鲁将军他只是转述了姬昌的话而已，他本人对大王可是忠心耿耿的。
0: 起了吧。
2: 多谢大王王后。
1: 多谢大王王后。
0: 太师啊，这西岐日渐强大，你可有何对策？
1: 大王放心，老臣已派出镇守嘉梦关的魔家四将攻打西岐。
3: 敢问问太师，你说的是否是那各持一件法宝无人能匹敌的魔家四将？
1: 正是。
0: 好啊，孤王记得小的时候就常听太师说过这魔家四将的神勇，此次出战有他们四个，

0: 我军一定势在必得，大王所言极是啊！我在我爹爹面前夸下海口，说要在西岐给他们当先行部队，可是到了这里，我怎么就不知不觉的想起了他？
1: 哎，不要动，千万不要动！
2: 姑娘，如今这里四处都是朝歌的兵马，随时都会发生战争，所以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家啊！姑娘，这该如何是好啊？姑娘，你家住哪？不如我送你回去吧。姑娘，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0: 那边，就是那边，好像是那边。哦，
2: 我们刚才刚从那边走过，并没有村落。啊，那边肯定是那边。对，就是那边，那边。姑娘，我们刚刚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姑娘。
0: 你的脚好了？啊，我，你这分明是在捉弄我嘛！告辞。哎，你喂喂！双儿姑娘，天气这么冷，给你。不用了，这种凉风在这种大热天的晚上，穿起来特别舒服，我才不觉得冷。
2: 那好，双儿姑娘，那你就好好享受这凉风吧。啊，你，双儿姑娘，双儿，双儿，双儿，都怪我当时太爱面子，所以一大早就跑到一个山上去练功去了。
0: 不知道那个将军是不是认为我已经死了呢？还是认为我就这样消失了呢？好像双儿说他救助在附近。那天我把双儿背到这里，然后就不关你的事啊！以后再也不理我了。
2: 双儿，是你，你要不要紧？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间你就不见了？我担心你受到风寒，我还担心你。
0: 好了好了。
2: 你一次性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要我从何答起呢？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怎么想不到？我是特意来找你的。双儿，你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那天你给我盖了披风之后。
0: 我怕会活活冻死在那边，所以就先跑回家了。我跑回家之后才发现，你的披风还在我身上。那披风现在还在我家里，我现在拿来给你。
2: 哎，
0: 不必了，双儿，一件披风算不了什么，只要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真的那么关心我吗？
2: 我是关心你。
0: 真的吗？可是你关心我又有什么用啊？双儿，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2: 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就一个人住在家里。前段时间，你说西岐要打仗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就找了一个山洞躲了起来。
0: 啊！
2: 我一个人动也不敢动。

0: 我也不敢逃，我好害怕。怎么会这样？啊，但是现在赵歌又要来攻打西岐了，那你怎么办才好啊？
1: 真的吗？嗯。那我该怎么办啊？哦，双儿，不如这样，干脆你跟我回西伯侯府吧。
0: 西伯侯府？嗯，那是个什么地方啊？西伯侯府是我住的地方。不行不行，孤男寡女的不能共处一室。哦，双儿，你想多了。我们西伯侯府有很多很多间屋子，而且还有我的爹娘，还有江丞相、丞相夫人，还有哪吒，啊，总之有好多人照顾你的。嗯，那。
1: 他们都是好人吗？嗯，他们都是好人。怎么样，跟我回去吧。好啊，不过我去了之后会不会很不自由啊？会不会受到很多约束？我要是去了之后不会不自由，不会受到约束的话，我就跟你走。嗯，
0: 好，我答应你。真的吗？嗯，
1: 你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2: 嗯，哎呀，我们现在已经驻守在这儿了啊，离西岐只有50里路了，也就是说2天之后就可以到西岐。我要是在到西岐之前能立上个头功，哎。 温太师就能看得起我，就会重用我，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跟那几个死哥哥争第一了。<笑>就这么定了。嗯，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潜入西岐，探听一下姜子牙他知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咬他一口，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哎，我立不立功就全靠你了。你听见了没有？嗯。
3: 去吧，小宝贝儿。双儿，快点来拜见我的爹娘。
1: 民女双儿，见过侯爷夫人。免礼。
4: 双儿姑娘不必客气。
1: 哦，双儿姑娘，快来见过江丞相。
5: 双儿见过江丞相。免礼。
1: 二哥，原来这位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姑娘。嗯，
0: 双儿，这位是我的小弟，这位是哪吒。嗯，哇，
5: 这姑娘长得倒是蛮漂亮的。二公子，这是你女朋友吗？哦，
0: 不，她是。
1: 双儿承蒙侯爷照顾，实在是感激不尽。
0: 双儿姑娘，你不必太拘束，侯府里你可以自由进出。谢谢侯爷。凡儿，待会儿你就带双儿姑娘到府里四处去走一走，熟悉熟悉环境。诺，孩儿知道。侯爷，您怎么了？啊，爹。没事。
4: 可能最近政务太繁忙，有些疲惫，休息一下就好了。
0: 爹，那孩儿扶您回房休息吧。
5: 不用了，有你娘照顾我，爹没事的。啊，
4: 那我扶侯爷先去歇着吧。
5: 啊，好。那这儿一切就有劳丞相了。啊，诺。

0: 我们听说二公子带回来个女孩，所以来看看。嗯、
1: 是啊，我们想看看这小姑娘是不是奸细。嗯。
2: 她不是文太师的干女儿吗？
1: 她怎么在这儿啊？

0: 双儿，这位是费仲大人，这位是游魂大人。
1: 见过费大人、游大人。
2: 好。
3: 费仲、游魂，你们两个变节求荣的狗东西，我正想找你们算账呢。
2: 二公子，你的眼光不错呀，挑了个这么标致的女孩，哎，她还真是跟你很般配呀。
4: 要我看呐，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0: 两位大人切勿胡说，这女孩孤家寡人，一个人已经很可怜了。如果我要有这种想法，我岂不是趁人之危啊？
2: 哎呀，说的也是啊，说的也是啊。不过，如果这女孩感谢二公子的恩德，愿意以身相许呢，是不是？
4: 是啊。哎呀，依我看呐，二公子你也没成家，不如这个媒人就由我游魂来当吧。
5: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累不累啊？二公子今天刚带双儿姑娘回来，你们两个说话注意点分寸，否则小心我揍你们。
3: 好啊，你们这两个老奸巨猾的狗东西居然想要设计我，哼，你们还早得很呢，看我不整死你们才怪。
1: 江丞相，我看这两位大人好风趣啊，我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想让这两位大人陪我四处走走，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6: 双儿姑娘，这怎么可以啊？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
7: 当然没问题，既然两位大人也无所事事，那就让他们陪着双儿姑娘到处走走吧。
2: 是，我一定尽心尽力让双儿姑娘满意。
4: 是，不管双儿姑娘想要去哪里，我们必定竭尽所能奉陪到底。
1: 真的呀？那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你们都会带我去玩吗？
2: 是，
4: 都玩。
1: 二公子，那我就先去了。
0: 去吧。
1: 走吧。
2: 走吧。
5: 师叔啊，我怎么越想越奇怪？我发现那两个人看双儿姑娘的眼神，好像他们以前就认识。
0: 丞相，难道你也以为双儿姑娘她啊？
7: 是这样的，二公子，我认为双儿姑娘让她留在府内不会有问题。
6: 丞相，禀丞相，嘉门关魔家四将的军队现已逼近西岐，在西岐50里外驻军。
7: 还有什么？
6: 哎呀，夫人耐不住性子，已和武吉率军前去迎战了。
7: 什么？他们怎么可以如此鲁莽呢？
5: 师叔，我会不会有危险啊？
8: 师叔，干脆让我去迎战吧。
7: 魔家四将并非小辈，我想请二公子和雷震子一起去，你们看怎么样？
8: 哦，师叔，
0: 好，
8: 你放心，我一定办到。
0: 江丞相，你放心，我一定会将夫人完整无缺的带回来。
5: 师叔，师叔啊，您为什么只让他们两兄弟去，不派我前去呢？
7: 此战只为尽快的把招娣他们给带回来，所以你不宜去。还有，我另外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5: 啊？什么任务啊？
7: 我想让你暗中去盯着双儿姑娘。
5: 盯着双儿姑娘？为什么？师叔啊，您是不是怀疑双儿姑娘来历不明？
7: 不仅仅是觉得她来历不明，我反而觉得这个人大有来头。
5: 大有来头？哎呀，
2: 哎，双儿姑娘，哎呀，你慢些走啊！
4: 你说你跑这么快啊？你说我俩能追得上你吗？
1: 哎，你们两个让我跑慢点！喂，我要在这边东看看西看看的，你们俩跑这么慢，你让我怎么看啊？
2: 这慢慢走才能欣赏嘛！
4: 哎呀，你说你跑这么快啊？我俩这两把老骨头

0: 彻底输给你了。
1: 那还用说，你们两个平时肯定是好吃懒做，贪图富贵，天天没什么运动，对不对？
2: 我哪有啊？
0: 是啊，我也没有。
1: 怎么会没有？刚才我听江丞相说，你们两个整天无所事事。
2: 你看，净瞎说。
3: 我哪里无所事事？哎，双儿姑娘，我说了不怕你笑话。我和尤大人在大王身边，那可是左右手啊。
0: 什么左右手啊？那都低了，那是大红人。
3: 对，
0: 知道吗？哎呀，这一不小心，让他姜子牙给抓来。
1: 只是你们怎么会告诉我呢？难道就不怕我去告诉江丞相吗？
3: 我看是不会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双儿姑娘的真实身份了。
0: 对，双儿姑娘，刚才你也看见了，那我跟费大人假装不认识你，那说明什么呀？那说明我们身在此，心不在此。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1: 这么说，你们两个是有难言之隐喽？
2: 当然了，
0: 有啊，真有啊。
1: 好了。不跟你们说这些了，这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啊，
3: 过了花园就是江丞相的书房了。
1: 江丞相的书房？既然是姜子牙的书房，我倒要去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东西。好啊，那我们就去那边玩玩吧。
3: 这边行，
0: 那咱这边走，双儿姑娘。

这个双儿姑娘果然如师叔说的心机很重啊，她连师叔的书房都敢去，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这是什么妖怪？看我的乾坤圈！

奇怪了，花胡椒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哎呀，哎呀，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你受伤了？哎呦，哎呦呦呦呦，让我看看哪受伤了？哎呦，好在这伤的不是太厉害呀。嗯，既然我的花胡椒受伤了，它一定是咬了别人的，可能被咬的是稀奇位高权重的人呢。哎，我何不利用他对付稀奇？

已经中了我花狐雕的魔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听我的命令。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去杀了姜子牙他们。

0: 加盟关的魔家四将，个个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有非常厉害的法宝。要是他们真的来到西岐攻打西岐的话，恐怕这一战会非常的棘手啊！师叔，哪吒，来，我让你去跟踪双儿姑娘，有没有查出点什么来？
1: 双儿姑娘跟游魂现在正在你的书房里呢。
0: 他们在我的书房里，他们要干什么呢？那为什么你不去跟着他们呢？
1: 因为我想起来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啊？
1: 现在你已经受了我的控制，我要你杀了姜子牙，杀了姜子牙，我要杀了姜子牙。

0: 哎呦，这，哎呀，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啊！啊，这姜子牙竟然能破解了我花狐貂的魔性！哎呀，我还真低估了他的能力呀、啊！可见他的道行非常的高深呐、啊。这么一来，我要对付他，还真得想想办法啊。姜子牙，你可别小看了我这只宝贝花狐貂。你以为我这只花狐貂就只会这三脚猫的功夫，被你这三下两下就给化解了吗？错，大错特错。我这只花狐貂的魔性已经潜入了那个被咬伤人的身体里。哎，怎么就会这么被你轻易的化解了呢？虽然你在短时间内压制住了他的魔性，但是我只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个人他的魔性还会发作，他还是会杀了你姜子牙的，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呀就等死吧。
1: 哪吒你快醒醒啊。哪吒，你醒了？
2: 哎呦，
1: 快起来，来！
2: 哎呀，哎呦！
1: 哪吒，
2: 师叔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在这里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你告诉我，你刚刚在外头碰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在花园里边，我遇到了一个像老鼠，啊，不是，像狐狸的一个怪物，他突然就向我冲过来，还咬伤了我呢。
1: 把你咬伤了？那之后呢？
2: 他把我咬伤了。之后我就非常的生气啊，我就拿我的乾坤圈，我打他，结果他也被我打伤了，他就跑了。再后来我就晕倒了，然后我就躺在这里了。
1: 那就是花狐貂，就是魔家四将魔礼寿的法宝啊，花狐貂。
2: 那个就是花狐貂啊？
1: 没错，估计你已经被他咬伤了，他的毒渗透在你全身，所以以后你千万要小心，但凡是碰到任何奇怪的事情，记得要来通知我。
2: 我知道了，师叔。
1: 区区一个魔礼兽的法宝，就已经如此棘手了。要是他们四个联合起来，恐怕更不好对付了。

0: 想不到魔家四将这么厉害，哈哈哈！知道我们魔家四将的厉害了吧？我劝你还是赶快投降，免得我们魔家四将当凭你的西岐。
1: 大言不惭！昏君荒淫无道，我爹仁德，我劝你们赶紧归顺西岐，将来还可以将功补过。
2: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竟然不识时务！既然你不投降。
1: 休怪我动真格的了！功夫不如我，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扰乱我是吧？那好，我就先把那个姚琪的给杀了。

0: 先有师叔母要紧，走。哈哈哈哈哈！算你们跑得快啊！哈哈哈哈哈！
1: 少儿姑娘，
2: 两位大人，这丞相的书房去过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好呢？
0: 什么？少儿姑娘，你还要参观吗？
1: 那当然了，这西伯侯府啊，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0: 哎呀，少儿姑娘，你说你刚才在丞相的书房，你是四处乱翻，翻完了，你说我俩还得给你收拾，这身老骨头都快被你累散了。
2: 哎呀，有大人，来，哎呀，坐，我给你按摩啊。哎呀，
0: 不用了，
2: 这样可以吗？
0: 哎呀。舒服，少儿姑娘，你说你人好，温柔，体贴，长得又漂亮。等日后我把你推荐给大王，啊，到时候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对对对，好主意。到时候少儿姑娘可不要忘了我们呢。
2: 怎么会呢？不过两位大人，现在你们可是在西岐，怎么带我去见大王啊？
0: 不瞒少儿姑娘说，我们现在在这儿也只是暂时的。哎呀，只要大王一兴兵讨伐西岐，我们就可以回到朝歌，继续做我们的大官儿，享用我们的山珍海味了。还有香醇的美酒和漂亮的姑娘啊！哎呀，
2: 想得美！我看你们是没命享受的。
0: 哎呦！双儿姑娘，这你也疼挂了都。
3: 尤大人，你没事吧？
0: 没事。
2: 你们两个反叛朝歌、投靠西岐的叛徒啊，还知道说痛啊？哎呀，
0: 双儿姑娘，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得罪你了，给你赔礼道歉，千万别生气啊，要我们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3: 对对对，双儿姑娘。何事如此震怒啊？有事好商量吗？
0: 商量。
2: 你们敢说，我可不敢听。你们这种人根本就不配留在这世上。
0: 救命啊！
3: 住手！
0: 救命！
3: 他要杀了我！
0: 是，他要杀人灭口。哦，
4: 舒二姑娘，你为何要杀这两个东西啊？
3: 我东西？这
2: 我没有啊。
4: 还说没有？我刚刚明明看到你用手掐住这两个东西的脖子，想置他们于死地。说，你从哪里来？混进这里有什么目的？
2: 我就是一个弱女子，是二公子看我可怜，才把我带到西伯侯府来的。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4: 你是弱女子，我看不像。
3: 哎，对对对。看他刚才掐我脖子的手如此的用力，分明就是要杀人灭口。
0: 是，我跟你说，他其实是……
4: 是什么？
0: 是个弱女子。
2: 我才不要跟你们在这里，我要走了。
4: 等一下，舒二姑娘，你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
2: 当初我来西伯侯府的时候，二公子是答应过我的，让我自由出入，不受管制，所以我现在就要走。
4: 站住！舒二姑娘，如果你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的话，你就休想走。
5: 李将军，李将军，丞相请你去大堂一趟。
4: 师叔找我什么事啊？
5: 哎呀，丞相夫人受伤了。
4: 什么？师叔母？
3: 受伤了，
0: 真是搞不明白。我看咱们两个还是……
5: 走，
0: 快走，快走。
2: 我看那个丞相夫人肯定是被我四个爹打伤的。

你们看看啊，我就是用这把青云剑打伤了西岐的一员大将啊，这足以证明无论是我的武功还是法术，那都是天下第一的。

0: 你说当然会被你所伤，
1: 这跟天下第一有关吗？有关吗？对对对，
0: 魔力红说的一点都没错。哼，要是我出马，再厉害的角色都不在话下，我的四仙琵琶魔音传脑，会输给你的青云剑？
2: 少扯了吧你！
0: 哼，我这把还原伞。
2: 只要一打开，那可是风云变色，日月无光啊！我相信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件法宝可以抵得上我的混元伞。
0: 你给我住口！
2: 千万不要小看我的青云剑，它的毒火那可是威力无比啊！
0: 哎呀，算了吧你！哼，魔力青啊，你们的都比不上我的四弦琵琶，还是我的四弦琵琶天下第一。
3: 放屁！我的混元伞才是天下第一，我的混元伞！
4: 你们的都比不上我的四弦琵琶，还是我的四弦琵琶天下第一？放屁！我的混元伞才是天下第一，我的混元伞！
5: 你竟把魔性传到了西岐，到时候啊，我就找个合适的机会来他个里应外合，
4: 怎么回事？剿灭西岐，那就指日可待了。咱们，
5: 哈哈哈哈哈！我的混元伞不见，
4: 锤，是不是？双儿
3: 拜见四位爹爹。
4: 双儿，
6: 哎呀，爹啊，为什么我每次见到你们，你们就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吵个不停啊？
4: 是他们拿着。哎，双儿，你来的正好，你给我们评评理。
0: 我们几个到底谁才是
4: 天下第一？没错，从我小的时候，你们就开始一直不停地问啊问啊问啊问到现在，你们都不嫌累啊？我们四个必须要分个高低，要不然我可不服气。
5: 没错，我也不服气。
2: 我也不愿意。
5: 这不都是明摆着的吗？这天下第一，我是理所应当的。
3: 我呸！我给你臭美的人，我心里就不舒服。谁敢说自己是天下第一啊？我可不承认。
4: 没错，我也不承认。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说了，你们都是天下第一，行了吧？
0: 不行不行，
3: 有你们这四个爹，真不知道我是信还是不信。
4: 哎，这
0: 双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这别人只有一个爹爹来疼，你却有四个爹爹来疼你爱你，你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啊！就是嘛，
0: 那爹，你们既然都那么疼我爱我，那我想要什么，你们都给我的是不是啊？
4: 那是当然了，双儿你要什么东西，我们四个爹爹一定会尽全力的拿来给你。
0: 对对对对，
3: 给我，
4: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你青云剑火的解药吗？双儿，你要我的解药做什么？
4: 我以防万一嘛，万一哪天我摔一下碰一下，不就可以用了？胡闹！双儿，你可知道我这青云剑所喷出的火是含有剧毒的，正所谓以毒攻毒，相对应来说，你要的另外一种解药，那也就是毒药啊！你怎么能拿着毒药当什么创伤药来用呢？万万不可！哎。
3: 这，你要是不给那就算了。哎，双儿，我的好女儿，你要的那个创伤药啊，四爹爹一会儿我给你好不好啊？我不要了，我不要。我只要李青爹爹的解药。嗯，这
4: 双儿，不会是想拿我的解药去救什么人吧？
3: 不是，不是啊，你想多了。 双儿，
4: 这前些日子我用这青云剑打伤了西岐的一员大将，你该不会是拿着我的解药去救那个人吧？我当然不是啊。双儿，我告诉你，咱们可是要讨伐西岐的，到时候你可别拖四位爹爹的后腿啊！
3: 是啊，是啊，双儿。
7: 看样子今天我是拿不到解药了，不如。
4: 我先回去想个好办法，让李青爹爹将解药乖乖的拿出来。哎，双儿，你这几天都跑哪儿去了？快对我们四个爹爹说说。
3: 我才不要告诉你！哼，
4: 哎，双儿，你去哪儿啊？哎，去哪儿啊？
5: 这丫头太有钱了！
4: 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你说这双儿，他要拿我青云剑的解药，这到底是要干？

0: 什么？
1: 算了，双儿这丫头从小就古灵精怪，鬼头鬼脑，她办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很正常。现在呢，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整出谁是天下第一。
0: 哎，对，这件事可不能忘啊！哎，对。
2: 既然老大跟老四已经与西岐交过手，那么下次出战就由我和老三带领，到时候谁是天下第一就一目了然了。
0: 对，这主意不错。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告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告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

0: 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

0: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告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告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

0: 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到期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你是牛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双儿，这前些日子我用这青云剑打伤了西岐的一员大将，你该不会是拿着我的解药去救那个人吧？
1: 我当然不是啊。
2: 双儿，我告诉你，咱们可是要讨伐西岐的，到时候你可别拖四位爹爹的后腿啊。
3: 是啊
4: 是啊，还是啊，双儿，
5: 看样子今天我是拿不到解药了，不如我先回去想个好办法，让李青爹爹将解药乖乖的拿出来。
0: 哎，双儿，你这几天都跑哪儿去了？快对我们四个爹爹说说。
1: 我才不要告诉你。哼
6: 哎，双儿，你去哪儿啊？去哪儿？
4: 这丫头的意思啊，太理解。
0: 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你说这双儿，他要拿我青云剑的解药，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2: 算了，双儿这丫头从小就古灵精怪，鬼头鬼脑，她办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很正常。现在呢，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整出谁是天下第一。
0: 哎，对，这件事可不能忘啊。哎，对，
7: 既然老大跟老四已经与西岐交过手，那么下次出战就由我和老三带领，到时候谁是天下第一就一目了然了。
4: 对，这主意不错。

0: 大王，你怎么了？
1: 文太师派加盟关的魔家四将去攻打西岐，虽说在阵外胜了几仗，可是依然无法攻克西岐。孤王在担心这场仗不知道要打多久啊。
0: 臣妾听说这魔家四将个个身怀绝技，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有法宝，我相信只要他们四个人出马，那定能引起西岐的一大骚动。
1: 话虽然如此，可是如果连魔家四将都无法取胜的话，那我大商文武重臣中恐怕只有文太师才能敌了。
0: 大王，你真的不用担心，其实这件事臣妾已经派了青青、玉庆和国师前往。
1: 那他们怎么说？
0: 国师有国师的想法，我们只要静等着看就是了。不过我想，就算魔家四将攻破不了西岐，但是凭他们的力量也定能分散西岐的很多军力，到时候只要让文太师再带一支兵马，那西岐一定会穷于应付。
1: 爱妃言之有理。好，告诉国师他们，一旦有什么情况要尽快的禀报姑，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0: 臣妾明白。大王，你就不要再担心了，好好注意你的龙体。
2: 我二哥三哥

已经出兵应战，西岐的大将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样一来这西伯侯府就疏于防范。嘿嘿，这不是我立功的大好机会吗？我何不趁机让那个中了花狐雕魔性的西岐大将把西伯侯府的人统统杀掉呢？

0: 听说这魔家四将马上就要攻入西岐了，咱们不如从后门逃出去跟他们会合。
1: 是啊，咱们就跟魔家四将一块回朝歌，到时候咱们好好享享清福啊。
2: 对呀。
3: 啊，救命啊，救命啊，大人，
4: 你别误会啊！
1: 是啊，我们没想逃跑。
3: 哎呀，不是，你们救救我，救救我！
4: 救你？
1: 是啊，救你！我俩自身还难保，怎么救你啊？
5: 欺我红虎的人，
6: 通
5: 通都得死！
4: 咱们俩怎么这么倒霉呀？哎
1: 呦，是啊，你说这平白无故怎么会挨顿揍呢？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4: 尤大人，尤大人，尤大人，你醒醒啊！
3: 救命啊！哎呦，来人了！救命！
5: 府里的人，统统都得死！
7: 哪吒，你要干什么？难道你要对师母下手吗？招弟，招弟，怎么了？
3: 招弟，
7: 我，招弟。啊，快起来，来！
3: 走开，放开我！
7: 我是子牙。啊，
3: 相公，相公，相公，真的好吓人哎！你看看哪吒，我怎么办？
1: 没事吧？
7: 师父，还好你们来了。这个混蛋哪吒，他敢打我，他还连师母他都敢打。嗯，
8: 这我都知道了。他受了魔家四将的法宝花狐雕所生，所以感染了魔性。
7: 他被感染了？
0: 师叔，那魔家四将真有那么厉害？
3: 啊！哎呀，糟了！二公子已经出去和魔家四将应战了，那不会有危险吧？
9: 臭小子，你的功夫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赶快投降吧，要不然我一打开法宝，你这条小命它就没了。怎么样？
10: 我姬发，就算战死沙场，也绝不会投降你们。
11: 好，既然你这么有骨气啊，行啊，那你就准备受死吧，看我法宝。
9: 哎，老三，等一等，杀了他太容易了，但是咱俩也要分个高低呀。要不然怎么知道咱俩谁是天下第一呢？
11: 是啊，二哥，请。
9: 好，我先来。混元伞。哦。你以为我的混元伞就这么两下子吗？错，大错特错！我的混元伞的威力还没发挥呢。

0: 你也玩够了，该我上了。好，好，三弟，没事吧？这个臭小子还上不了我。嘿，垂死挣扎，老三，咱们联合对付他。好。
1: 一，二，一，呀！糟了，我要是再被他们救下下去，恐怕性命难保啊！啊！啊！啊！啊！
0: 二哥啊，这什么法术啊？怎么人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不就是姜子牙所为吗？
1: 什么？又是姜子牙这个王八蛋！你是啊？怎么办？这没办法，找不到他，走吧。
2: 二哥。
3: 怎么样？多谢江丞相，我现在好多了。二公子，你没事吧？无忌，没事了，我已经好多了。哦，
4: 二哥，你刚才可把我给吓坏了。嗯。哎呀！
5: 哎呀！爹，你怎么气呼呼的？哎呀，
4: 这可恶，可恨，可气呀！嗯，怎么了？哎呀，这个姜子牙，他竟然三番五次的迫害我的计划！哎呦喂！什么计划啊？哎呀，这个西伯侯府里啊，有人被我的花狐貂给咬伤了。
5: 我就想用那个被咬伤的那个人杀掉那姜子牙。嗯，谁被你的花狐貂咬伤了？
4: 这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闹清楚啊。不过我的花狐貂回来的时候满口都是血，哎，我敢肯定，一定是西岐的一员猛将。嗯，被花狐貂咬伤的人会不会是二公子他呢？算了。
5: 反正我倔强青云剑火的简药和花狐貂的简药能当什么？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啊，爹，你是不是跟其他的爹爹争夺天下第一的宝座啊？
5: 乖女儿，我还要跟他们比吗？你爹的我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呀！ 不过我听到的好像不是这样的。
4: 喂喂，乖女儿，这个可不能开玩笑啊！
5: 你听到什么了？
4: 我还是不说了，省得你又说我乱说话。
5: 别，乖女儿，好女儿，说话的听话呀。哎，你不能说半句啊，对不对？你告诉爹爹，你听到什么了？我，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听到说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天下第一。
4: 这是谁说的？
5: 这不是我说的，是大爹爹说的。
4: 莫里青。
6: 莫里青，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能耐，只会玩你那只小老鼠而已。还说，你根本就不用争什么天下第一了。莫里青，你气死我啦！双儿，双儿，你回来了啊！喂喂喂喂喂喂喂！莫里青，你太过分了，你老小子。 你吃错药了，干嘛对我这么凶啊？谁是老小子？我告诉你，我是天下第一，你知道吗？天下第一？嗯，你本来在我们四个兄弟当中排行就是老小，嗯，你不是老小子是吧？啊，嗯，这个至于天下第一嘛，我在我们四个兄弟当中排行是老大。

0: 无论是武功，还是法术，还是法宝，那都是我最好了。这天下第一嘛，理所应当是我这样的老大才能够胜任的嘛！啊！
1: 你什么？
2: 我就说吧，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1: 王礼卿，看来你是不知道我老四的手段呐。我让你知道知道我花狐雕的厉害。
0: 不是我看轻他，你那只笨雕怎么能和我的青云剑相提并论呢？啊，你呀，真是啊，哈哈，笑死人了。
1: 我让你得意，我让你得意。怎么样？你这回知道我花狐雕的厉害了吧？
0: 可恶！现在知道我青云剑火的厉害了吧？啊，
1: 不见得吧？

0: 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该是我出面的时候了。哎呀，哎呀，好了好了，二位爹爹，都别打了，别打了。哎呦！你们两个再这样打下去，可就要两败俱伤了。到时候这天下第一的封号可就要让给别人了。好了，你们都中了对方法宝的毒药了，现在赶紧把解药给我吧。
1: 为什么要给你啊？这就是啊，这
0: 哎呀，爹呀、啊、你想这李寿爹爹这么奸诈的，万一你把解药给他，他不给你怎么办啊？
2: 有道理。
1: 乖女儿，你俩在嘀咕什么呢？
0: 爹呀、你还不知道这李青爹爹的为人吗？难道你想把解药给他吗？
1: 对，乖女儿，你说的太对了。万一我把解药给他，他不给我怎么办呢？
0: 这么想啊，就对了。好了好了，现在你们双方都答应了，那就赶紧把解药给我吧。再吃就来不及了。哎呀，这个就是花狐貂跟青云剑毒火的解药吗？
2: 是啊。双儿，你还在磨蹭什么呀？爹都快疼死了，你快把解药给我呀！
1: 你死爹爹都受不了了，快点！
0: 爹，快看那边
1: ！
0: 哪儿？那边打不进来呀！那边
1: 哪里啊？
0: 那里了。
2: 双儿不怕。双儿，你是不是看花眼了？这哪有什么姜子牙的军队啊？这都是我们的军队啊！
1: 是啊，双儿，你是不是看错了？双儿，
2: 双儿。双儿，
1: 人呢？
2: 我们两个好像又被骗了。
1: 大哥，这死丫头又把我们俩给耍了。哎呦！
3: 丞相，
4: 师母，
3: 禀丞相，西岐城外的军队正在加紧操练，恐怕近日会再次攻打西岐。哦，
5: 那就麻烦你继续打探了。
3: 诺。
6: 师叔，让我去迎战。
7: 我也去。
5: 不行，你和哪吒都不能去。魔家四将手中的法宝我们一样都破不了，如果贸然出兵的话，恐怕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7: 师叔，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去抵挡魔家四将了。
5: 先不用担心，让我想一个方法破了他们的法宝。
3: 丞相，我突然

0: 间想起来，李靖将军不是有一座七宝玲珑塔吗？要不让李靖将军用他的七宝玲珑塔烧了那魔家四将的法宝啊？
1: 啊，我怎么会没想到呢？说不定李将军他真的可以对付魔家四将呢。
2: 师叔啊，我爹的法宝虽然厉害，但是论威力来讲，可是远远敌不过魔家四将的呀。
1: 哪吒，现在你爹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哪吒，就只能拜托你，去把你爹找来吧。
2: 那个师叔啊，刚才我师叔母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我看我还是先扶他下去吧。师叔母，走，
3: 我不舒服啊。
2: 走。
1: 雷震子，
0: 师叔，
1: 本来我想让哪吒去找他爹来的，现在就只能麻烦你亲自去跑一趟了。
0: 师叔，这个你就放心吧，雷震子这就去。哥，我先走了。
1: 去吧。
0: 丞相，如今魔家四将要过来侵犯，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1: 这要是他们真的攻打西岐的话，看来我也只好亲自上阵带兵去应战了。
4: 哎呀，宝贝哪吒！
2: 哎呀，师母，快过来！
4: 哎呀，宝贝哪吒，你干啥呀？有什么事情在大厅说就好了，把我到这儿来说干嘛呀？
2: 师母啊，我在想啊，既然魔家四将的法宝那么厉害，我们呢，不如将他们偷过来，这样他们就打不过我们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战胜魔家四将。我们啊，只要将他们的法宝偷回来，他们的法宝就发挥不了作用了，这样他们就打不赢我们了。
4: 这办法好是好，不过这法宝到底怎么偷呢？这可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2: 师母，我都已经想好了。
4: 想好了？
2: 我们呀，可以去找土行孙帮忙，他不是会土遁吗？
4: 对哟。
2: 这样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法宝偷回来了。
4: 好，就这么定了。
2: 我们赶快去找土行孙。
4: 走。
5: 你说把这儿的情况要是告诉魔家四将啊，哎呀，到时候咱就能跟魔家四将一块儿回朝歌享福去了。对呀。
6: 二公子。
0: 说儿。
6: 二公子。
0: 说儿，你回来了，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6: 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啊？
0: 当然了，你可知道你一个女孩自己在外面有多危险啊。双儿，以后无论你要去做什么，无论到哪里，都请你告诉我一声，这样我好陪你一起去啊。
6: 二公子，你是不是被魔家四将的花蝴蝶给咬伤了？
0: 不是我被咬伤的，被咬伤的是哪吒。
6: 原来是他啊，早知道我就不这么费力的把解药拿回来了。
0: 双儿，你刚才说什么？
6: 没什么，那解药拿去。
0: 双儿，这是什么东西？
6: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把解药拿回来的。
0: 解药？你是说这是治疗江夫人身上火毒的药？
6: 是啊，还有我连治疗这花蝴蝶魔性的解药也一起拿回来了。
0: 这真是太好了。这么说，哪吒跟江夫人身上的毒还有她的伤可以治好了。
1: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6: 是啊。
0: 丞相，诺。
1: 你敢肯定这就是解药？
6: 当然，丞相，你尽管放心，把这些解药给他们用好了，绝对没问题的。要有问题啊，我负责喽。
1: 那敢问这解药是从何得来的？
0: 是啊，双儿，这魔家四将的法宝，只有魔家四将自己身上才有解药。你这是从哪儿拿到的？

0: 除非你跟魔家四将有关系，是不是？我只是因为，哦，我在路上看见了一个神医，我是问他求来的解药嘛。哦，原来是这样。庄儿，我还以为你跟魔家四将有关系呢。你，
1: 好啊，你们。
0: 好心给你们解药，你们还这样怀疑我，早知道我就不拿来了，让你们自己去死吧！哼！双儿，双儿，双儿，这个双儿姑娘到底是谁？这当中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她到底是敌还是友呢？ 双儿，双儿，你不要多心，我只是因为西岐不久将与魔家四将交战的事情而担心啊。
2: 二公子，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0: 你问呢？
2: 如果，我只是说如果而已。如果魔家四将都是我爹的话，你会不会不再跟我说话了？
0: 双儿，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2: 什么叫魔家四将都是你爹？这天底下谁会有四个爹呀？
0: 我不管，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二公子，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哎呀，你又不是跟魔家四将有关系，你问这话不白问吗？
2: 二公子，我就是要你说，如果魔家四将真的是我爹的话，你会不会讨厌我？会不会不跟我说话，甚至要杀了我？啊，
0: 双儿。
2: 我绝对不会的。这可是你说的，即使我是魔家四将的女儿，你也不会讨厌我，不会不跟我说话，不会不理我的。啊，
0: 是是是，这样你高兴了吧？
2: 太好了，太好了，二公子绝对不会不理我，太好了。哎呦，哎呦！
3: 双儿这个死丫头，这是越来越顽皮了。她明知道爹爹我受伤了，却还将解药给拿走了。幸亏你还有解药，要不我的小命早就玩完了。说的也是啊，这个死丫头也不知道她捣的什么鬼。你说平日里她调皮捣蛋戏弄我们也就算了，她今天竟然放了我们两位爹爹的性命不顾，把我们的解药给骗走了，也不知道她想干什么。这是。
2: 这个双儿下次如果被我抓到的话，我就把他抓过来，打屁股。哎，大哥，奇怪了啊，你说这个双儿他平白无故的拿我们的解药干什么呀？你想过没有啊？哎，
3: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之前这双儿找我要过解药，可是我没有给他，这一次他不仅想要我的解药，而且还想要你法宝花狐貂的解药啊，他这是想要干什么？
2: 哎呀，坏了！你想啊，这双儿经常往那西岐跑来跑去的，哎呀，
3: 他不会拿着我们的解药去救西岐的受伤的人吧？啊，
2: 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说他要拿着我们的解药，到西岐去救那些受伤的大将？哎，
3: 我看完全有这个可能啊。嗯。
4: 这个双儿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哎呦，这次绝对不能饶过他。哎呦，你也知道，这可是通敌之罪，按律可是当斩的。啊，这么严重吗？要是这样的话，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啊。不过我也想啊，我们双儿聪明伶俐，他能干这糊涂事儿。哎，希望不会吧。嗯。禀将军，外面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所以我把他邀进来了，请二位将军审问。押上来。带上来。快走，快走。二位将军，想必就是镇守家门关的勇士，人称魔家四将的其中另一位吧？我真是仰慕你们很久了，今日能够得见，还真是三生有幸啊。

0: 是啊，魔家四将法力通天，为人和蔼，奸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见，令小的佩服得五体投地。
1: 你们是何人呢？为何知道我们的名号？
2: 我们就是大王帝辛身边的红人，我是费仲。
0: 我是大王身边更大的红人，我叫游魂。
1: 啊，

0: 都知道咱们啊，是啊，墨家四将闻名天下，都能认识我，我简直是高兴的快要飞上天了。来人呐，
1: 走，将此二人抓起来。
2: 不，
3: 文太师早就有令，见此二人者，皆可将其斩首示众。
0: 啊，
4: 全部拉下去，砍了，
0: 不能，
5: 墨将军，我们有稀奇的消息要告诉你们。
0: 慢着。
5: 我们有很多稀奇的内幕情报。哼，你们两个快快讲来。那我们的消息要是有用的话，是不是就能不死了？除了不死，能不能再有点赏啊？
1: 好你们两个，这两个卖主求荣的家伙，竟敢跟我谈条件！
5: 来人呐！
0: 哎，等等，我说。
5: 我说，要说就赶紧说，别在这泼泼麻麻的，否则我咔嚓砍了你们！
1: 好，刚才不就有说吗？是吧，穆将军，你们最近可得小心点儿。小心什么？
0: 因为稀奇，有人要来偷你们的宝贝。
1: 哎呦，好歹是没被偷走啊。
6: 丞相，你急着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7: 公子，你有没有见到哪吒还有招娣他们呢？
6: 没有，出什么事了？
7: 我一直想要找他们，想把那个解药交给他们，可是我找遍了整个西部侯府，都没有找到他们俩。
6: 丞相，不用担心，他们可能是出去玩了，没关系的。
7: 可是不仅仅是他们不见了，连土行孙都不见了。
6: 哦，难道土行孙跟夫人哪吒？
5: 他们三个在一起，他们也太胡闹了吧！啊，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不好玩呢？竟然跑去西岐外冒险去找魔家四将的营寨去了！啊！嗯，肥猪，你说。
0: 千真万确啊！是，而且他们说要钻土过来。<笑>哎呀呀呀呀！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呀！钻土这怎么可能啊？从西岐到这里，挖地道的话不用一年，最起码也得大半年吧？哎，你们这两个人胡说八道，也不得脸红了！<笑>我的确是你听他们这么说的，
1: 我可以作证。
5: 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加强戒备就是了嘛。
1: 肥中有悔，这是进入帅帐的必经之路，我就把这儿交给你们俩看守了。
6: 如有什么差错啊，我定斩不饶。
1: 墨将军，你看我这么瘦弱，这打仗还是咬尊处优，回到家呢也是锦衣玉食，这种差事就别让我俩来了。
0: 你们两个混蛋废物带饭桶啊！让你们看守就看守，哪儿那么多废话呢？你
1: 对呀，违抗军令折死，你信不信我放这个腰疼你们？
5: 我手
0: 这雕管用啊。
1: 嗯，走，喝酒去。
2: 钻土过来。
3: 就这么走了？
4: 哎，怎么知道到这儿还要受冷受冻，这还不如留在西岐呢，至少吃得饱穿得暖。
3: 是啊，这有钱难买早知道啊。那你说既然已经来了，我现在啊，我就盼着能早点回到周哥。到时候啊，
2: 到时候啊，
4: 咱们就在大王身边送他
2: 见见，
4: 造那个
2: 造那个，
4: 造出的钱。哎呀，
3: 是
4: 啊，哪像现在啊，你说我堂堂费大人，他居然要我守着大门口，这我才懒得理他们。

0: 还是安睡吧。哎，
1: 我说，我看是这边士兵也不少啊，多咱俩也不多，少咱俩呢也不少，我看没那么大差别，是吧？
2: 那睡
1: 睡
3: 说睡吧。哎呀。

0: 谁？
1: 我。
0: 好，青青。青青，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啊？
1: 人家想你吗？
0: 嘘，小声一点儿。这话如果被大王听到了，可就麻烦了。
1: 没关系，大姐在大王那儿陪着呢。
0: 哦，嘘，坐。哎，青青啊，听说那个鲁雄带着兵马去打西岐，全军覆没了。
1: 是啊，没想到姜子牙竟然令天象异常，战胜了鲁将军。
0: 哎，那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1: 我听大姐说，文太师已经派加梦关的魔家四将去攻打西岐了。
0: 魔家四将？太好了，那这下姜子牙可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青青啊，你说咱俩好久没在一起，
2: 可是过了这么久，
1: 大姐，
2: 他们双方依然还是在僵持的状态。
1: 大姐，你怎么来了？
2: 大王已经睡下了，所以我特地来看看宫豹的伤势如何了。
0: 哦，谢谢大姐，宫豹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1: 啊，大姐，我刚才已经跟宫豹说了，魔家四将将要攻打西岐。
0: 嗯，大姐，刚刚青青跟我说，魔家四将去了很长时间了，但现在情况还不知道怎么样。
2: 嗯，我也正在担心魔家四将和西岐的战况。
0: 哎，大姐，照这样的情况来看，魔家四将和西岐只打了个平手，所以才会这么僵持，对吗？
2: 正是。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帮助魔家四将，不就可以战胜西岐了吗？
2: 其实这正合我意。
1: 大姐，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上次在用女娲石参透七宝玲珑塔的口诀时，得知了这天地间另有七件神兵利器，其中最厉害的当属银尖宝戟。
1: 银尖宝戟？
0: 银尖宝戟？大姐，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和青青两个人拿着女娲石去取那件宝物？
2: 正是。这银尖宝戟的威力不亚于雷震子的风雷棍，所以只要你们拿着女娲石，他必定会带你们去藏着宝物的地方。拿着。
0: 大姐，这件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2: 据我所知，没有人知道这件宝物，更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1: 既然没有人知道这件宝物，那我们就可以占为己有了。
2: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立刻就将这件神兵利器带回来，然后我们再助魔家四将一臂之力，相信定能消灭姜子牙和整个西岐。

0: 呦啊！
1: 哪吒，
2: 师叔，
1: 你们两个服了解药之后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2: 哎，师叔，我感觉啊，我已经好多了。
1: 你们两个怎么会想到让土行孙去偷东西呢？
2: 哎呀，师叔啊，您也知道那魔家四将那么厉害，况且那四件法宝，我们没有一件能够破解。

0: 姐的，我们不去偷，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呀？
1: 对哦。
2: 虽然我也不赞成你们偷盗行为，不过说真的，我们除了将他们的法宝偷回来，让他们无法施展法力之外，实在是没有他法。
1: 对哦。
3: 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只希望土行孙坦平安地回来。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他是一代宗师，他却是一个知善平静的人。他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游历于全世界，探寻文明的光辉。他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学术

0: 成就。走过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匠。他就是饶宗颐。
1: 不但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2: 从年轻时代开始，他都决定一辈子要做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3: 他是华人，在汉学、在国学方面是翘首。
4: 姚公常说香港是福地，其实我们有姚公才是我们的福气。
0: 香港对于饶宗颐来说是个福地，香港也因拥有饶宗颐这样一个学者而骄傲。饶宗颐从家乡潮州开始学习探索传统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奥秘。他跟着与香港足迹遍及世界，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他少年时期的自述开始，走进这位巨匠的生命旅程。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一殊，于是命定要做学问的。孤独的饶宗颐自小就被称为神童。潮州这个古老的街市至今还流传着他六岁时的故事。有一天，饶宗颐跟父亲来到大街名食店胡荣泉购买月饼。饶宗颐很喜欢吃这里的点心，他看见了不远处的谜台，于是加入猜谜人群。饶宗颐看到潮州特产姑苏香福，猜唐诗一句的谜面，面对父亲说：“爸，我已知谜底。”饶鄂很惊讶地问：“真的知道？”饶宗颐对众人大声说：“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从此名扬潮州。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即如今潮州市香桥区。这一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护法战争。这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潮州依然与世无争。潮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与台湾宝岛隔海相望。潮州是中国古代边陲之地，历史悠久。潮州自古富甲天下，这里的美食更是闻名海内外。丰富的饮食文化源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历代潮州人都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曾是潮州首富的饶家更是如此。饶家的天孝楼曾有10万卷藏书，是当时粤东第一藏书楼。从童年时期，饶宗颐就朝夕与这些书籍为伴，这是他成为巨匠的第一步。
5: 饶公的父亲饶鄂呢，除了当钱庄的老板之外，他还是一个大儒。天秀楼有10万卷的藏书。
6: 当年他上城南小学一年级，教的都是古文。今天老师教了一篇古文，明天就要求你会背诵。饶公不是轻易而易举的就完成了，所以老师

0: 有这么一个感慨话，哎呀，这个小子啊，娘胎里面就把书读遍了，才来出世的。
1: 饶鄂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因此取名宗颐。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钱家学派的治学方法。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时从这个院落里会传出饶宗颐稚嫩的童声，朗诵着父亲教给他的周敦颐的《爱莲说
2: 》。他父亲非常开明，饶先生在这些现代化的西式的小学、中学学了之后呢，回家跟父亲说，就好像就是没能学到什么啊，然后有的科目他也没兴趣。他父亲就说："那你就不去上学，你就留在家里跟我学习。"
3: 他6岁开始读《封神榜》，拜蔡孟香老师学书画。读完《封神榜》，他写了《后封神演义》。6、7岁就写书，结果他父亲反对他，说是不务正业。
1: 少年时的饶宗颐写下一首诗，作题为《作诗》：不学后山卧草盖，颇思张籍淡坟迁。为师终似为文苦，月携天心废初川。年幼的他在诗中表达出读书作诗是苦行。此时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变革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年的北伐战争，而身在潮州的饶宗颐依然沉浸在学习之中。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大学者，他花费10年心血，立志编撰一部关于地方历史和诗文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常年的劳累使他过早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16岁的饶宗颐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了该书65万字的编纂。这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译文方面第一部最为系统的志书，也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路的奠基石。编纂《潮州艺文志》，使得19岁的饶宗颐名声大作，时任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聘请他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责任编辑。同年，饶宗颐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与共学会。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与共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打广州城，10月广州沦陷，广东通志馆被迫关门，昔日一起共事的同仁各奔东西。饶宗颐回到家乡潮州，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终日忙着搜集考证古代潮州土著族蛇民的遗存。在此期间，著名文史学家，当时在寒山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詹安泰先生因生病而无法授课，他向校长举荐饶宗颐代课。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
4: 红山代课呢，都是18岁到，有啲学生20、20岁嘛，咁啲人就好唔中意，咁搵个细佬哥嚟做个老师，咁阿詹安泰老师就话俾。

0: 定你冇嘈，今日代货一日，咁你觉得好，觉得啱，你听日话话我听话啱，或者唔啱，我叫佢唔好嚟，咁就解决呢件事啦。咁所以代货一日之后咧，嗰啲学生咧个个好中意，即系佢姚老啊好聪明噶嘛，虽然年纪细，所以啲学生咧好自受。
1: 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也是他一生教学生涯的开端。如今，饶宗颐的画像就绘制在寒山师范的图书馆前，与他遥相而对的是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1939年6月，潮州沦陷，饶宗颐被迫背井离乡。日本军队攻占广州前夕，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畸江，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詹安泰教授来信，建议饶宗颐到中大任教。为了继续学术研究，饶宗颐毅然接受了聘请。此时的铁路线已被日军牢牢控制，饶宗颐和太太没有经香港转赴云南。经过连日奔波，劳累让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香港。病重的饶宗颐在唐叔父家中暂时栖身。我在香港养了2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阻拦我，我内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我的一辈子。
2: 饶翁说他没生过大病，从来没生过病，就那次一个大病，就病因病而留在了香港。
1: 1939年，饶宗颐做斗士赋，抒发自己在斗士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其赋曰：自得之长，足盘横溪，独守静仄，上前贤兮。饶宗颐赴滇至港，阴差阳错之间，他与成就了他学术生命福地的香港结下了一生的姻缘。抗战前后，中国大江南北发生战乱，很多人到处流亡，饶宗颐的工作也在不停地变动。1945年9月，抗战胜利，饶宗颐本想跟随无锡国专师生去江南，却收到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罗香林发来的电报，请他到学院任教。1946年，饶宗颐由桂林回到广州，被聘为广东文学院教授，时年30岁。同年4月29日，潮州修治委员会成立，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不料半年后，因为时局艰辛，物价飞涨，潮州至经费终止，工作人员生活拮据。在这群人中，饶宗颐年纪最轻，却肩负重任。面对经费紧缺，他带头开源节流，主动将从华南学院领到的薪金用于补贴修治。饶宗颐吃稀饭，嚼杂菜，饿着肚子，一心为公。在这艰难的时刻，饶宗颐写信向海外的乡亲请求援助，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的银行家们纷纷捐款。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潮州志在短短3年内修筑完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饶宗颐在潮学上的一大成就。
2: 当时是找那位那个方先生去资助他潮州志的一个企业家出资的，那么方先生是劝他留在香港，那么他就没回大陆。
1: 方继仁对饶宗颐的帮助很大，饶宗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留在香港，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关键的一个人。他人真好，我一直感念他。到港后，我整个人改变了，一切重新开始。 所有的

0: 者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我变成了一个新的饶宗颐。1952年，饶宗颐开始在新亚书院教书，之后他又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担任正式的教职。在这16年的时间里，他从讲师一步步做到了教授。
1: 如果你研究搞得好，你变了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那人家都可能拉你去当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什么什么的。姚老就不干了，他就专注于他的研究，行政的工作、杂事就最好不要麻烦他了。他非常有决心做他的研究，不分心、不旁骛。比方说我们可能一块喝茶，忽然间呢他想到一些新的看法，他就马上要把纸啊笔啊找来，他就马上就记下了他想的东西。
0: 为了更好地跟学生交流，饶宗颐又学习了和潮安话属不同语系的广东话。饶宗颐的课包括文学批评、捍卫六朝文学，有时候还会带唐君毅教授讲授老庄课程。此时的饶宗颐也开始与敦煌学结缘。一次偶然的机会，饶宗颐在朋友家中看到了敦煌经卷，这引起了他对敦煌研究的兴趣。
2: 你说他去研究梵文啊，去这个敦煌学，其实是非常冷门的。他去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研究的，但是他就真的是自己下决心去学梵文，学这个 Sanskrit。 我对是非常非常佩服他的自学精神。
3: 他大量的研究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那个敦煌曲，就曲子词，研究的就是词的起源问题，这个就根据敦煌的经卷整理研究出来的。对，他真的跑到英国、法国看了那些卷子，这个研究条件来说，他比当时内地的学者好。
0: 此时正处于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饶宗颐也更加融入香港的工作和生活。
4: 其实香港是一个福地，第一，你要研究什么你就研究咯，第二，就是你很多东西，无论中国的资料或者是海外的资料，你都始终都是有机会拿到。
5: 尽管一般说起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其实它也是有很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地方。它是鼓励你去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点。
0: 饶宗颐留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眼光也变得更为开阔起来。香港在经济上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接，也带给了饶宗颐很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6: 从1954年开始，他不断地到日本、到法国、到印度、到欧洲各个国家参加会议，参观博物馆、旅游等等等等，这个使他大开眼界。
1: 陈建渠老先生他讲过一话：敦煌学了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伤心事。那姚老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痛心，他从1950年代就开始，他都跑到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日本呀也有，就去看流失的海外的那些敦煌文献。他长期以来了有个愿望，希望能培养我们国家年轻一代敦煌学者。
0: 很多敦煌的文物和材料都散落在欧洲和日本，刚刚接触到敦煌文献的饶宗颐把目光首先对准了日本。饶宗颐发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水准很高，于是下苦功学习日语。

0: 到日文补习班强化训练。饶宗颐天生记忆力超强，很快掌握了日文的听说读写。每期的学报，饶宗颐都认真阅读。他借助日本学者的思考方法，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写本，微缩胶卷。和黄入梦若玄金，铁马坚冰纸上凝，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今生。
1: 那饶先生每天就坐着这个车到京都大学人民研究所，他很勤快的，他在那边除了做演讲之外，就看书啊，查资料。
0: 在日本京都大学，在京都的三元寺，都留下了他追寻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足迹。
2: そこの先生が私と来られまして、でこの部屋がどっか空いてない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て、この部屋が空いてると言いましたら、この部屋で上先生に使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ね。
0: 1954年，饶宗颐为了研究甲骨文，来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元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拓印甲骨文，晚上回到寺中，青灯黄卷地进行研究。三元寺的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还定了一条不成文的寺规：全寺大小众僧晚上必须等饶宗颐第一个洗澡后，大家才能沐浴。
2: ところが私の家では西洋式ですね。そのお風呂にみんなが入るんですよ。だから上先生が入られた後はもう全部お湯がないんです。だからまた始めから入れな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ね。でもそういうところはちょっと違う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んです。
0: 在东京大学。饶宗颐用流利的日语讲授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他的到来带动了日本学界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1: 他到了日本，他就跟我的老师清水茂教授到天理大学去看了很多书，而且向国内介绍了很多学术上的这些著作。饶先生是我们中国学界第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代表。
0: 这段时间，饶宗颐有空就去附近的书店淘书，这些书在香港买不到又便宜，饶宗颐总会有收获。购买到的书需要装箱，用车拉到住处，他每每都心满意足。在日本，饶宗颐受到日本学者治学精神的感染，对他们保护古籍的做法赞赏有加。他频繁走访博物馆，结交日本汉学家，收集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敦煌遗书。吉川幸次郎是民国初年少数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者，当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饶宗颐与吉川相互欣赏，常常一起研究敦煌学、文选学。他们都喜欢写诗，留下了很多交流唱和的诗词。风物和清晚，绸布丝悬度，夫藻树芳华，鸡骨逞祥布。在日本的山山水水间，饶宗颐沉醉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中，他将自己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结出了一朵朵芳香传世的作品和思想。在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
3: 他就吃饭等等就很小心，一般都不喝酒，每天的那个起息啊，有一定的规则，就遵守这个规则来，就保养他的身体。
4: 每天早晨，他在这边吃早饭，大概是8:30左右，我陪他去京都大学。5:00左右，我去那个人文所接老先生。那晚餐是我跟他回来的时候，那秋校附近有几家规模很小的那个中华料理店，我记得老先生很喜欢。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

0: 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

0: 뭐가?
1: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 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 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

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零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两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

他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

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

0: 在传闻者西去的高原，塔皇用身体为赤眼迅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闻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顶。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

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

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

0: 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我们也可没忘了，十八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银肩宝戟。大姐，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和青青两个人拿着女娲石去取那件宝物？
1: 正是，这银肩宝戟的威力不亚于雷震子的风雷棍，所以只要你们拿着女娲石，他必定会带你们去藏着宝物的地方。拿着。
0: 大姐，这件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1: 据我所知，没有人知道这件宝物。

0: 物，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既然没有人知道这件宝物，那我们就可以占为己有了。
0: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立刻就将这件神兵利器带回来，然后我们再助魔家四将一臂之力，相信定能消灭姜子牙和整个西岐。

0: 哪吒，师叔，你们两个服了解药之后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1: 师叔，我感觉啊，我已经好多了。
0: 你们两个怎么会想到让土行孙去偷东西呢？
1: 哎呀，师叔啊，您也知道那魔家四教那么厉害，况且那四件法宝我们没有一件能够破解的。我们不去偷，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呀？
0: 对哦。
1: 虽然我也不赞成你们偷盗行为，不过说真的。
2: 我们除了将他们的法宝偷回来，让他们无法施展法力之外，实在是没有他法。对哦。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只希望土行孙他平安的回来。哎呀，我堂堂费大人。
3: 现在坐在这个帅帐内的，应该就是魔家四将之一吧？哎呦，我的天哪！魔家四将好像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吧？而且他身边好像没什么法宝呀，会是谁呢？哎，算了算了，我都来到这个地方了，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宝。
2: 娘死我了，闪开！奇怪，他身上可是什么法宝都没有啊！ 会在其他的掌帮里？这应该就是魔家四将中的其中一个吧？我听招娣和哪吒说过，他们其中一个是有青云剑的，而且厉害无比。 这应该就是青云剑吧？
4: 你说定了。

0: 两个青冥剑这么容易就到手了，我要去偷第二件法宝。
1: 为什么呀？
0: 我不知道你们要派谁去，那个人又有什么本领？不过，光是凭偷的话，那是不可能偷到法宝的。
1: 哦，不可能偷到，双儿，这究竟是为什么？
0: 偷不偷得到法宝？

0: 都无所谓了，就是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1: 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
0: 你怎么把什么事情都想得这么简单？我都懒得跟你争辩了。
1: 双儿，你怎么对魔家四将的四件法宝这么了解？我问你，你究竟跟他们什么关系？
0: 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二公子，你想想看，丞相他说那四件法宝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你一偷就偷到了呢？再说二公子，我要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的话，我怎么可能把解药拿来给你呢？我真是白当了好人，好心救人，还要被你这样怀疑，我真是不值得。
1: 双儿，双儿，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双儿，你别生气好吗？我诚心向你道歉。我姬发发誓，如果我姬发，以后再误会双儿。
0: 我不准你说。
1: 那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0: 谁跟你生气了？
1: 这样就好。既然魔家四将的法宝这么难偷，我现在只希望土行孙他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2: 这里和刚才是一样的，应该是魔家四将的帐篷之一吧。
3: 我才是天下第一。

0: 你真是太可恶了！你敢说你能打败我，从此以后我跟你势不两立。哦，幸好原来他在说梦话，吓死我了！眼睛睁得那么大还能说梦话，我真担心他醒来看见我。这什么法宝，轻而易举就能到手了，开头袭击，谁还看不起我？
1: 师叔，你为何叹气啊？招弟和哪吒真不让我省心，那土行孙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会出事呢。
0: 是，那土行孙的功夫的确不怎么高，但是呢，他土遁的本领却比别人高强得多，所以师叔你就放心吧。
1: 希望他会没事。
0: 嗯，
1: 之前李将军带着李夫人还有金吒木吒去找你师伯文殊广法天尊，还有普贤真人，明天你帮我去五台山。
2: 把他接回来吧。好啊。哎，师傅，小公子，你们说要去哪里呀？哎，带我一个呗。哎，
0: 别说这些了，不急，招弟和哪吒到底怎么样了？
2: 哎呦，师傅，您就放心吧，他们已经都好了。哎，还别说，那个解药还真的挺灵的。
0: 你们刚说要去哪儿啊？带上我一个呗。
2: 是师叔啊，说让我明天去五台山走一趟，把李靖将军接回来。哎呀，五台山呐，我还没去过。哎，带上我一个。
1: 好吧，小公子，明天就带着五吉一起去吧。
0: 好啊。

东西怎么不在他身边？他的法宝到底会在哪里呢？哎，之前他们两个人的法宝还放在身边，哪像你这个大呆头，还说钱不露白。

0: 么重要的法宝居然不放在身边，难怪会被别人偷走。
1: 你敢动我的琴？臭小子，都是你刚才动我的丝弦琵琶，所以你才会听到魔音跳舞的。现在嘛，我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打你是吧？我让你在门口好好的守着，你却让这个小孩子闯进来偷我们的法宝啊！你干什么去了？
1: 哼，没错，如果不是因为我发现的早的话，后果就不堪设想。
2: 好你个小矮个啊，竟敢偷我们的法宝！老二、老三，
3: 是，
2: 把他抓起来问问到底是什么人。
4: 好。
2: 这
5: 怎么了，楚先生？
0: 我偷法宝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我还被那个什么丝弦琵琶的魔音给震伤了。
6: 啊，这么说你一件法宝都没有偷到？啊，
0: 我原本偷到了两件。
5: 两件好，法宝呢？
0: 当我偷第三件的时候，那个丝弦琵琶的魔音真是太厉害了，把我震得在那里狂舞，所以
6: 什么？
0: 所以那些法宝又给他们拿回去了。
6: 哎呀，你是猪啊！你怎么都偷回来了，怎么又被人拿回去了呢？哎，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0: 不是你叫我把四件法宝全部偷到之后再回来的吗？
6: 我叫你偷完之后，你马上把什么带？
5: 好了，宝贝哪吒，你不要再说他了。土行孙都已经受伤了，去，把你师叔叫过来啊！去，你怎么样，土行孙？你感觉怎么样？
0: 没事，照理说那些法宝并不难偷，要不是那个丝弦琵琶，我这法宝我早就到手了。都怪我当时太自信了，魔甲四将他们把法宝放在一旁，我居然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真的该死啊！
5: 哎呀，你就别再自责了。
0: 这么一来，他们肯定会加强防备，我们再去偷法宝，恐怕比登天还难了。
7: 赵弟，
5: 相公，
7: 土行孙到底怎么了？
5: 相公，你快来看看，你看他，
7: 把手给我。江夫人，这土行孙是怎么了？
5: 哦，土行孙啊，他本来能偷到两件法宝，可是一时疏忽，在偷第三件的时候，被那个四弦琵琶给镇住了。
8: 那是当然了，我那四个义父虽然不怎么成才，不过他们的法宝倒是厉害得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你们给偷走了呢？
0: 多谢丞相。
7: 不用谢。丞相，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9: 虽然这次我们并没有把魔家四将的法宝偷到手，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想出办法对付他们了。
8: 哼，说的比唱的好听，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9: 还是让土行孙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5: 哦，
9: 来，
5: 哦，慢点，
9: 跟我来。
6: 都怪我，都怪我呀！
7: 哪吒，怎么了？
6: 二公子啊，是我跟土行孙说，一定要偷齐四件宝贝才能回来的。如果他只偷去两件宝贝就回来，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8: 怎么会去找个笨蛋去偷嘛？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6: 哼，你给我住嘴！你说谁笨蛋呢？再不住嘴，我揍你！
5: 哎，别说了。
7: 庄儿，我们在说事呢，别乱插嘴啊。

0: 我跟你们说过了，这姜子牙他有多可恶，有多无耻。最厉害的是，他浑身上下都是宝贝，而且，他的宝贝都是偷来的。最可恨的是，他居然要偷你们的宝贝，这实在是太可恨了。
1: 哎呀，是啊，就我们一听到这消息啊，那冒着杀头的危险，赶快偷偷跑来告诉你们。你们不听啊？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0: 就是啊，
2: 简直是太可恶了嘛！他竟然派一个又矮、长得又丑的人来偷我们的法宝，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呢啊！
3: 对，还好我的混元伞没被拿走，要不然太丢人了吧？回去以后就没法跟文太师交代了。
1: 都是因为你这个人笨，太没有用了。
3: 你胡说什么？
1: 难道我说错了吗？
3: 哼，
1: 要不是我的四弦琵琶呀弹出了魔音呢，你们俩的法宝呀早就在姜子牙的手里了，你说是不是？哎呀，
4: 三哥，这个话呢不能这么说，这得饶人处且饶人，我看你们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啊，你就不要再说大哥和二哥了。哎呦喂，
1: 怎么我说了又怎么了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你那只雕啊现在啊已经被他们拐跑了。
4: 哎呀，三哥，我说你这个人要是不懂啊就别胡说，我的那只花狐雕啊已经咬伤了稀奇的一个人了。
0: 哎，这点我可以证明啊，我在稀奇的时候我就发现哪吒浑身不对劲儿啊。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何还不快去做法呢？让那个被雕咬伤的人呐、把稀奇的人统统杀掉。
4: 哎，对啊，好吧，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啊，我老四的手段。让开！
2: 四弟啊，
0: 怎么会这样？
4: 他们竟然知道怎么破解我花狐雕的毒啊！
2: 破解？
1: 哎呀，这个能破解你花狐雕的毒的，全天下只有一个人。
4: 谁？
1: 姜子牙。
4: 没错。哎，这不用害怕。上回呢，我们有正式派他去咬人。既然姜子牙他这么不识抬举，这回，花狐雕，你给我听好，我这次派你前去西伯侯府，把西伯侯府的人全部咬死，再回来，知道吗？啊，去吧。
5: 这西伯侯府的人要是都死光了，那咱们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1: 哎呀，是啊。那咱俩很快就能回赵哥幽宫了。
0: 对呀，
1: 那真是太好了。
6: 哎呦，这个计策是我想出来的，本来就想把他们的法宝偷回来，没想到却害土行孙受了伤，亏我还三头六臂呢，居然都破不了魔家四将的法宝。我怎么感觉上次咬我的东西就在附近呢？哼，这回知道我乾坤圈的厉害了吧？还敢来咬我呀？怎么这么大一只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呢？来人啊，快救命啊，有没有人来啊？来人啊，
7: 小心，
6: 来人啊，来人啊。
8: 二公子小心，要是被他咬上一口的话，会像哪吒一样充满魔性的。
6: 二公子小心啊，
1: 小心。
6: 哎呦，师叔，幸亏你及时赶到。
9: 没事吧？丞相，刚才看那个东西挺吓人的，我看这魔家四将确实很难对付。
10: 如果没有人能破魔家四将，看来本相还是要单枪匹马去会会他们。
9: 丞相，
6: 不行，
9: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啊？
6: 是啊，师叔，您是西岐的丞相，又是西岐的主帅，您如果去了，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西岐不是群龙无首了吗？
10: 这，
9: 丞相。

0: 人家说的有道理，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的好。如果我不去，还有谁能去呢？
1: 可是师叔，您去了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2: 是啊，丞相，我也是好心劝你，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1: 墨家四将，他们真的很厉害的。我不管他有多厉害，我都要去会会他。要不然以后，我们又有什么能耐去讨伐帝辛呢？
2: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3: 李将军，
1: 李将军，
2: 李将军，
1: 小公子，
2: 你急，
1: 你们怎么会到这来啊？
2: 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呀。
3: 找我？
2: 啊，
3: 是啊，李将军，如今西岐有难，加盟关的魔家四将正在攻打西岐啊。
1: 哦，
2: 那四个人的法术虽然不厉害。
1: 可是他们手中那些法宝实在是让我们难以对付啊！魔家四将啊，嗯，他们的威名我早就听说过，他们只听从文太师的调遣，而且只要有他们四个人出马，那就从来没有输过。
2: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师叔命我和武姬师兄前来寻找李将军，希望请李将军回去，用你手中的七宝玲珑塔将他们给收了。好，
1: 事不宜迟。 咱们速速前去。
2: 好，好。
1: 这宝塔中怎么会出现武器的模样？莫非要克服魔家四将？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兵器啊！
2: 我武器手中刚好没有一件像样的兵器，如果我有了这件兵器，我肯定能对付那什么魔家四将。
3: 可是李将军。
4: 如今这件兵器何在啊？
3: 这宝塔既然有指示，走，咱们快跟过去看看。
4: 好，走，
3: 师叔虽然不肯变化，但是我是莲花化身呢。我呀，还是会一点点变化的法术的。
4: 哇！像太像了！哎呦，我的宝贝哪吒，什么太像了呀？
3: 哎呦，师叔母啊，你现在呀是看不到你现在的样子，你看看你的衣服，再摸摸你的胡子，啊！哇！哎呦，
4: 要死了！这要是被我相公看到了，他还会要我吗？
3: 哇！师叔母啊。
4: 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去找其他那魔家三将，我保证他们绝对认不出你来的。对呀，我现在是魔力轻的样子，这样就可以骗他们的法宝了。这倒是个可行的方法哦。
3: 哎呦，我跟你开玩笑的，算了，我还是把你变回来吧。
4: 不行，我就要这个样子，我相信我能骗取法宝。
3: 不行，师叔母，你要是真的去了，被师叔知道了。
5: 好，那我不去，你能去吗？不行，我没有模仿能力，去了也没用。
3: 所以说嘛，你师叔母我是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见过很多大世面，我去最合适不过了。再说你也可以暗中保护我嘛！
5: 可是，哎呦，你就别可是了，既然我已经变成这副模样了，你就由我去好了。你看看我学的到底像不像啊？老二、老三、老四，像像像像，太像了。
3: 那是当然了，所以这件事情由我去，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5: 可是，哎呦，你别做一个可是又一个可是了，我看你现在啊，都快要变成一个女人了。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3: 不行，师叔母，我真的担心啊。你说万一你就别再担心了，你师叔那里我自会担待。哎，我决定这么做了，你赶紧带我去就好了。
5: 嗯，
3: 当初让土行孙去偷法宝，是我的主意，结果那个矮冬瓜没有偷回来，让我颜面尽失。好吧，师叔母，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土行孙，让他钻地带你去偷。可是，你一定要小心啊，知道吗？
0: 哎呦，放心好了，我

0: 招弟出马，一个顶俩，一定会马马虎虎。不对，马失前蹄。不对，马到成功。
1: 走，师母，
0: 走，
1: 来，快点。
2: 李将军，我们是跟着七宝玲珑塔的光到这儿的，怎么光突然消失了？
3: 既然这个宝塔光是在这个地方消失的，说明这个宝物很有可能就在这个附近。
4: 啊，既然这样，我们找找看。
3: 好。奇怪了，这宝塔光明明就在这个附近消失的，可为什么就是不见宝物呢？
4: 不好，有人。
5: 是，我们跟着女娲石的光过来的，怎么这指引我们的光又不见了？
3: 找找看。
5: 怎么会这样呢？光棒，要不你拿出女娲石来看看。
2: 女娲石的指引光往前方去了，咱们快走。
5: 好。
4: 李将军，你刚刚为什么拦着我，不让我出来收拾他们？
3: 我刚才之所以拦着你，就是想看看他们来这里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没想到他们竟然也是为了宝物而来。莫非……
2: 那李将军，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跟我们找的是同一件宝物？
3: 很有这个可能。
2: 啊！
3: 而且我的宝塔光之所以消失，很有可能就是和他的女娲石的光相抵触才造成的。
2: 哎呀，李将军，那我们赶快走吧，赶快找找这个宝物啊，五五级啊，要定了，千万不能让那两个妖怪夺去啊。
3: 走
4: 走
2: 走。
0: 你看看，还说你那花狐貂有多么的厉害，结果还不是落得满身貂毛四散，惊魂未定，慌张地逃回你的袋子里去了。我看你那也别叫什么花狐貂了，应该叫什么大小鼠。
6: 你莫立青。
7: 好
6: 你好，你比我好到哪里去啊？到目前为止，我看你这个清源剑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啊，整天被人家偷过来偷过去。其实更加露脸的是你。
0: 你说什么？你
6: 我就说你了。
0: 你说什么？
6: 我说你了。
0: 你再说。
6: 我就说你。
0: 再说你。
6: 就是你。我说你。
8: 行了行了啊，都是自家兄弟，整天这么吵来又这么吵去，有意义吗？
9: 对嘛，当初娘生我们的时候啊，是一胎四个。虽然呢我们有前后之分，不过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平起平坐，是不是？别吵了，别吵了！
0: 你给我住口！谁要跟你们平起平坐啊？既然我比你们早出生，那我理所当然就是你们的大哥。怎么样？啊，你不服啊？
10: 不服！
8: 就我们通通都不服。既然你是我们老大，你就拿出个老大的样子。你自己能独自攻下西岐吗？你能活捉姜子牙吗？哼，这些你通通都做不到。哎。我可想不明白，你怎么好意思做我们三个的老大，当个饭桶还行？
9: 是啊，我看不如我们就按照老规矩啊，我们以武功来分个高低，如何？
0: 好啊，
6: 比就比。你以为我怕你们几个？
11: 哼，要不是我的花狐貂受伤，我心里难受，我
6: 非跟你们比个高低不可。
11: 我不跟你们玩了。
0: 那好，既然他走了，那我们三个一决高下，
9: 怎么样？
8: 哼，我们三个在这里比高低有意义吗？如果你真有本事，就去活捉姜子牙给我们看看，要不然你连这个大哥都很难做成。
0: 你们真是欺人太甚。
11: 要不是爹娘死得早，我一定让爹娘好好管管你们这些不知尊重兄长的无耻之徒。

0: 你们以为我敢去西岐是吧？好，我现在就去西岐，去打探打探军情。哼。
1: 真是天助我也！刚才魔礼星和他们吵架之后，一个人独自去了西岐。
0: 啊，是啊。时间不多了，涂行孙，我们赶紧按计划行事吧。
1: 好。
0: 哎，涂行孙，你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吗？
1: 他们四个总共有四间帐篷，从洞里往左拐，第一间是魔礼星的，第二间帐篷是魔礼海的，第三间是魔礼红的，最后一间是魔礼寿的。
0: 哦。我知道了，土西孙，那你呢？
1: 我在洞里迎接夫人，只要一有事我就出来。
0: 好，
1: 夫人走。嘛，我看快有好戏看了。只要夫人一偷到法宝，我就土遁将法宝送回西岐，这样一来可是大功一件呢。
2: 红弟，红弟呀、啊，
3: 你管我叫什么？
2: 我叫你红弟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哼，
3: 我还叫你青弟呢。
2: 这谁叫谁红弟，谁叫谁青弟的都没有关系，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啊。
3: 你难道想把老大的位置让给我？
2: 其实刚才我在外面想了一阵子，这是谁当老大都没关系，我们整天这样吵也不好，我们兄弟应该团结一心，你说对吧？
3: 哎，你说的很对，我刚才对你太冲了啊！
2: 哎，没关系啊，我呀是不会放在心上的。那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我们两个人的法宝互换一下。哎，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学会双方的法宝，到时候功力大增。哎，这马上就要攻打西岐了，是不是啊？到时候我们以一敌百，这一个人的功力就是两个人的功力，两个人的功力就是四个人的功力，到时候我们势如破竹，势不可挡。你感觉这怎么样？哎，
3: 你的建议还真不错。
2: 哦，好，既然这样，那我的青云剑就交给你了。拿着。那你的混元伞那我就拿走了。那我就先练习混元伞这个法宝了。
3: 我的伞。他说的还真有道理，如果我们把对方的法宝都练得纯熟，或许我们还能创出一套魔家阵法，这样我们魔家四将就会成为天下第一，魔家四将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4: 这个到底如何呀？啊，
5: 你真的要交换呐？
2: 那是当然啦，这可是现在唯一的办法。我们多学了一样法宝，对你我都有好处嘛。
5: 可是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我们可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可都是为了你好。哎，你要是不相信，我先把我的青云剑交给你。哎，你的琵琶我就先拿走了。时间不多了，我先去练习四弦琵琶这个法宝啦。
5: 哎，大哥，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太单纯呐。不过哪里不对劲呢？
6: 要上脑筋，上脑筋。不过有青云剑在，
5: 太好了。
6: 我去练这个法宝了。
4: 土行孙，
1: 夫人，夫人，我在这儿呢。

0: 夫人，你这么厉害，一下子得到两件法宝。
1: 哎呦，人家也不会想到这么顺利啊。
2: 我现在再去偷魔力兽的花狐貂啊。
0: 夫人，你要小心一点，听说那花狐貂非常厉害，会到处咬人。
1: 我会小心的，你也要小心一点哦。
0: 夫人，我在地下暗中保护夫人。
1: 我走了。
0: 现在已经有两件法宝了，另外两件法宝我相信夫人一定会非常顺利的得到手。要是我们能把四件法宝都带回西岐，到时候就风光了。
3: 李少，魔力星，你来干什么？
4: 我找你有事商量。
3: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还会找我商量？快说，什么事儿？
4: 既然我们大家都不肯认输，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够证明我们谁是天下第一。
3: 什么办法啊？
4: 既然我们大家都相信自己的法宝厉害，那我们不如交换法宝，相互练习对方的法宝。这样一来，谁的法宝厉害，谁的法宝不如人，我们很快就能清楚了吗？
3: 哦，说了半天，你的意思是，我还得把花狐貂交给你去喂喽？
4: 没错。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先将我的青云剑交给你。拿着，拿着，拿着。
5: 奇怪，平时他非常温驯，没有我的命令是不会乱动的，刚才好像要冲出来似的。莫非
4: 李少啊，你知道的，我一直很忙的，你赶紧叫你的花狐貂给我呀。
3: 大哥，这个不急，你知不知道我们四个兄弟啊，他为什么天天争来争去，吵个不休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四个兄弟呢，是拜把子的好兄弟，他根本就不是一母一爹所生的。我爹妈在世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一再告诫我说，必须在我们四个兄弟当中分出个高低来。
4: 是这样。
3: 莫里青啊，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就没交代过让你分个高低来？
4: 我怎么会忘记呢？我们既然都有这个使命，那我们就更应该交换法宝，勤加练习对方的法宝。这样谁高谁低，很快就能知道了嘛。
3: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并非是一爹一娘所生，你是同意的喽？
4: 当然啦，我们结拜兄弟嘛。李少，你这是干什么？你
3: 到底是谁？
4: 我是你大哥李青啊。
3: 你这个家伙，死到临头了你还在那骗我。刚才呢，我为了套你的话，我故意呢编了一套谎话，没想到你就中计了。我告诉你，我们四个兄弟确确实实是一爹一娘所生的四胞胎，根本就不是什么结拜兄弟。由此看来，你就是假的。
6: 算你厉害。
0: 我来救你了。
6: 杜金穗，你不要管我了，你快回去，快回去。
0: 不行啊，夫人，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6: 你这孩子，
7: 小矮子，你们谁都跑不了，又是你。

0: 是你，大哥，他是谁呀？
1: 他是西岐的一员女将。之前呢，我曾经和他交过手的呀。刚才他冒充你的模样，差点把我的花蝴蝶给偷走了。
2: 什么？大哥。
0: 我的混元伞不是被你拿走了吗？
3: 对啊，我的四弦琵琶也被你拿走了。
1: 哎呀，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你们的营帐啊！我哪里能拿走你们的法宝呢？
0: 好，那我二哥、三哥，你们有没有脑子？全是他干的！
4: 还我混元伞！
5: 还有我的四弦琵琶！
0: 大事不好了！
1: 丞相，
0: 丞相，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丞相，夫人去偷法宝的事情已经败露，魔将四将把他给抓了起来。招娣被抓了，土行孙，你快说，为什么师叔母被抓起来？你自己回来了，你快说啊！
1: 哪吒，不要冲动，让土行孙慢慢说。
0: 丞相，你看，夫人交给我四弦琵琶、混元伞之后，他一个人本来想去偷另外一件法宝的时候，不料被魔人手给识破，他被抓了起来。
1: 当时我很想救夫人，可是我一个人怎么打得过魔家四将四个人呢？最后，
0: 夫人命令我先把这两件法宝给带回来。原来夫人是被我四个爹抓了。师叔，我现在就去救师叔母。
1: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你们都不能去。
0: 师叔，现在师叔母有危险，我要赶快去救她。
1: 是啊，这件事情十分紧急，我们必须趁魔家四将不注意的时候。
6: 赶紧救出夫人才行啊！你们几个听我说，都不能去。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 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人呢，我曾经和他交过手的呀。
1: 啊，刚才他冒充你的模样，差点把我的换骨雕给偷走了。
0: 什么？
2: 大哥，我的浑元伞不是被你拿走了吗？
3: 对啊，我的四弦琵琶也被你拿走了。
0: 哎呀，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你们的营帐啊，我哪里能拿走你们的法宝呢？
1: 那我哎呀，二哥三哥，你们有没有脑子？全是他干的。
2: 还我浑元伞，
3: 还有我的四弦琵琶。
4: 大事不好了！丞相，
5: 子孙，
4: 丞相，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丞相，夫人去偷法宝的事情已经败露，魔将四将把他给抓了起来。
5: 招娣被抓了。
6: 土行孙，你快说，为什么师叔母被抓起来，你自己回来了？你快说，你快说啊！
7: 哪吒，不要冲动，让土行孙慢慢说。
4: 丞相，你看，夫人交给我四弦琵琶、浑元伞之后，他一个人本来想去偷另外一件法宝的时候，不料被魔灵兽给识破，他被抓了起来。当时我很想救夫人，可是我一个人怎么打得过魔将四将四个人呢？最后夫人命令我先把这两件法宝给带回来。
8: 原来夫人是被我四个爹抓了。
6: 师叔，我现在就去救师叔母。
7: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你们都不能去。
6: 师叔，现在师叔母有危险，我要赶快去救她。
7: 是啊，这件事情十分紧急，我们必须趁魔家四将不注意的时候赶紧救出夫人才行啊。
5: 你们几个听我说，都不能去，这事太危险了。
6: 可是
5: 要人活命，就拿你们偷走的东西来换。
6: 师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5: 现在也只能这样，两件宝物还没交到他们手上，招娣还是安全，所以我们用这段时间赶紧把招娣给救回来。

0: 师傅，杨戬，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天资聪颖，学习功夫的速度，不是常人所能及啊！
1: 师傅，你过奖了。
0: 天意让你服了那千年的人参，你本身就拥有了超人的勇气，再加上你这一身的武艺和你的法力，你的本领。
1: 已经超过了你的师兄了，师傅，我跟您才没多久，我怎么好跟师兄弟们相比呢？哈哈哈哈，
0: 为师直言相告，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哎，杨戬啊，这些兵器当中，哪一件是你用的最熟的？
1: 师傅，要说这枪倒是还可以，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1: 这可惜，这枪分量不够，又不够结实。如果有一件既能够分量，又结实的武器，那就太好了。
0: 嗯，每一件好的兵器啊，它都会选择自己的主人。你说的这件兵器啊，自然也会自己找上门来的。
1: 师傅，我的兵器会自己找上门吗？
0: 对，杨戬。

0: 你学乙成，我看也该下山帮你师叔了。
1: 师叔，
2: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不想下山。
0: 傻孩子，为师教你的已经到了一个段落，并且你师叔现在也需要你的帮助，所以为师希望你下山辅佐你师叔。
2: 好吧，那师父，可是我没有见过师叔啊，我怎么找他？
0: 你下山以后奔着西岐的方向去，自然会碰到你师叔。不过记住，只有真正拥有天书的人才是你要辅佐的师叔，知道了吗？
2: 师父，徒儿记住了。
0: 那就去吧。
2: 徒儿拜别师父。
0: 起来吧，下山去吧。
2: 师父，那我收拾收拾我就告辞。
0: 去吧。
3: 夫人，想必魔家四将的厉害你也都看到了吧？你还是听我句劝，早日归顺昭歌，我敢保证大王一定会重用你的，到时候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呢。
4: 我呸！你以为别人都像你一样遍解求荣啊？我身为西岐的丞相夫人，我绝对不会归顺昭歌的，要不然你把我杀了，否则日后我一定加倍奉还。
3: 好，好，你愿意死我就成全你。

0: 你搞什么呢？啊，
1: 我，
0: 他都晕了，你怎么还打呢？
1: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姜子牙的婆娘，他怎么对咱们的？我要往死里打他！
0: 你傻呀？啊？魔家四将为啥留他？啊？就是要换回他们的宝贝。啊？你把他杀了，魔家四将回来，第一个先把你给弄死。
1: 幸亏你及时赶到啊，这要不，那我不住成大错了。
0: 嘿，这是不是说明我在某方面比你聪明多了啊？
1: 还别说，你比我聪明，啊不不，你比我狡诈。这点我根本吓唬了。
0: 绕着弯的骂我是吧？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计较，我现在想的是啊。就是赶紧让魔家四将把姜子牙给灭了，咱俩好赶紧回朝歌了。
1: 对呀，
0: 弄醒吧。
2: 厉将军，我们追了他们这么半天，结果到这儿就没人影了。
3: 难道是他们发现我们跟踪，所以就有意避开我们？
4: 这不可能。我们一直都很小心，按理来说他们是不会发现我们跟踪才对。
2: 哎，真怪。
3: 有可能啊，这个宝物说不定就在这个附近。这样咱们分开找找。
2: 好
3: 好。

0: 怎么样，雷震子？没有。哎，
1: 李将军，依我看，我们还是先不要找了。丞相还在等我们，我们还是先回去。
2: 这怎么可以啊？他们现在都在找这个宝物，说明这个宝物很重要。如果让他们先找到的话，那不增强他们的力量了吗？
3: 对，无忌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宝物要紧，绝对不能让他们捷足先登。
0: 嗯，
3: 这样，咱们再往前找找看。

0: 双二姑娘，你去哪里呀？
1: 我要去哪里，用不着跟你汇报。
0: 别走！你去哪里我可以不管，不过你手里拿着法宝，我就得管。
1: 那你就试试看吧。

0: 我们是魔家世家的法宝，啊！
1: 双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二公子，我……
1: 难道你甘愿为了荣华富贵背叛我们西岐吗？
0: 不，我不是，我其实是……
2: 快把东西交出来！
0: 不行，东西不能给你。
2: 哼，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0: 师叔，怎么处理他？先把他押到大牢，等事情过去了，再做定夺。嗯，好，跟我走吧。
1: 这，
0: 走。
2: 双儿竟是这样的人，难道我真的看错人了吗？二公子，凡事不能只看一面，如此草率地下定论。之前我就怀疑过双儿姑娘，并不像我们看到的如此单纯。可是后来我发现。
0: 他这个人心肠不坏，只要你多加开导，让他明辨是非，分辨善恶，那就好了。这，哼，哼，告诉你吧，我注意你很久了，说，你到底是不是魔家思想派过来的？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根本就没有人指使我，还敢嘴硬！你要不是他们派过来的，你偷这些法宝做什么？这些东西还不是你们偷来的，还好意思说我？你这个女人真是欠揍！
1: 哪吒，住手！
0: 二公子，这个女人太可恶了。
1: 哪吒，这里交给我，你先回去休息一下。
0: 诺，
4: 二公子，你要是来骂我，就尽管骂吧。

0: 我不是来骂你的，双儿，我只想听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是谁？
1: 二公子，你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你？ 如果我是墨家四将的女儿，你会不会讨厌我？会不会不理我，不跟我说话了，甚至要杀了我？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错，墨家四将

0: 都是我的干爹，我从小就被我亲爹给抛弃了，是我这四个干爹把我一手带大的，他们从小就非常的疼我，爱我，关心我，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他们一定都会想办法拿来给我。虽然我有时候不讲理，又会乱发脾气，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打过我，也没有怪过我。其实在我心里，他们四个是全天下最好的爹。
1: 好，双儿，你来西岐是不是为了刺探军情，等魔家四将攻打的时候跟他们里应外合？
0: 二公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一开始只是因为觉得好玩，所以才会来到西岐的，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二公子。二公子竟然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人这么关心，这么照顾，我一时间非常感动。我真的好希望这种感觉一直保持下去，所以我才会跟着二公子来到西伯侯府的。二公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该不该相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人救出来。你先在此委屈一下，等救出夫人，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1: 二公子，我有个办法可以救出丞相夫人。
0: 你有办法？
1: 是，不过你要先把我放出去。
0: 这不可能，没有丞相的命令，我是不可能私自把你放出去的。
1: 二公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把丞相夫人给救出来的，我发誓。

0: 丞相，二公子，找我有什么事吗？丞相，我刚才做了一件违背军法的事情，请丞相责罚。
1: 二公子，你别这样，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0: 我刚才自作主张。
2: 放走了双儿。好，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丞相，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放走双儿啊。
3: 哎，老大，哎，你说这个姜子牙他会不会一约把法宝还给咱们呢？
4: 我看他敢不还给我。
2: 我让他好看，对，好看。老二，哎，老三，现在事实都摆在面前，大家都清楚了吧？谁才是天下第一？
4: 天下第一呀，是不会将自己的法宝给随随便便弄丢的。
2: 我说老四，你这混账东西，你成天调侃你二哥跟三哥，
3: 就是嘛。
4: 这怎么能算是调侃呢？
2: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嘛，你老四你，我告诉你少睁眼啊！你的黄护照你好不到哪儿去，哪一次出去不都是快死了才盘回来的？这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你？
5: 好了，你们呢都不要再吵了。
2: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老四，你还是出去看看，看看西奇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快去！
4: 我懒得理你们，
6: 对，爹爹。
2: 哎，双帅，
4: 你这个死丫头，你。

0: 回来你啊！
1: 哎呀，好痛
0: 啊！现在知道痛了。当初你把我和你大爹爹的解药偷走，你都不管我和你大爹爹的死活啊！
2: 是
0: 啊，好在啊，哎，你四爹爹我聪明啊，备有另一份解药，要不然的话，我和你大爹爹都得死，你知道吗？嗯。
1: 哎呀，大爹爹，
0: 哎，
1: 四爹爹，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乖女儿，这还差不多。
1: 不过我知道，像大爹爹跟四爹爹这么怕死的人，身上肯定不止一份解药的。
0: 你这个死丫头，你还敢说？我不让你说，走开！你们拦我干什么？这个死丫头，我今儿非收拾她。
1: 夫人，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
3: 少儿。少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你先别管这些了，我先给你松绑。你身体还撑得住吧？要是我知道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我一定把他抓起来，一直打，一直打，把他打成肉泥之后，再做成肉饼。那我先把你送回去吧。
4: 哎，人呢？哎，死丫头，人呢？
5: 壮儿，你在干什么呀？
6: 怎么回事啊？
7: 壮儿，你平时再怎么胡闹，爹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这一次真是太胡闹、太无理了！你竟敢把犯人给释放了！你，
1: 大爹爹，你不就要用夫人的性命来换二爹爹跟三爹爹的法宝吗？
7: 嗯，
1: 既然我已经将浑元散跟四弦琵琶拿回来了，那不就应该放人吗？
4: 等等等等，闺女，你说把法宝带回来了，给爹，
5: 把三爹爹那个四弦琵琶拿回来了吧？快点！
4: 啊，
5: 啊，我的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哎呀。好啊，终于回来了啊！哎呀，回来了，回来了！哎呀，那就好。
1: 既然爹爹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
6: 哎，站住！
1: 大爹爹，还有什么事啊？
7: 双儿，你这些天是不是都在西岐啊？
1: 是啊，
7: 哎，那好，你快跟爹爹说说西岐最近有什么情况，以便日后我们攻打西岐的时候要有个参考啊。
1: 啊，好啊。
8: 丞相，启禀丞相，夫人回来了。
9: 周弟，你们是吗？
10: 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
11: 我这个伤。都是拜那个变节求荣的费仲和游魂那两个混蛋所赐啊！
10: 哼，又是他们。叔母啊，你先别说了，我带你先去服药，走。
11: 哦，
9: 去吧。夫人，你可曾可曾看见双儿？
11: 有啊有啊，我啊就是双儿姑娘用我之前偷来的那两件法宝换回来的呢。
9: 啊啊，你的意思是说，双儿姑娘带着浑元散和四弦琵琶？去救你？
11: 对啊，
10: 可是那两件法宝一直在府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呀。
9: 丞相，这么说，双儿欺骗了魔家四将，

0: 双儿，双儿，
1: 爹，你干什么？
0: 你还问我干什么？我让你说一下西奇的情况，你一个人愣在这里干什么？
2: 我的混元伞怎么变成一根竹棍子啊？
3: 这混元四叶琵琶怎么变成一根瓢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哎呀，
4: 是啥？不知道啊！
3: 你说，
0: 双儿，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啊！

0: 在是受不了了。
1: 我也是，你们可以闭嘴了。
0: 是啊，你说你们四个人骂了半天，吵得要死，你看看他，两个手捂着耳朵，根本就听不见嘛。这难道是像在骂我们一样？哎，我这耳朵这会儿快聋了。
1: 你说你们四个大男人骂一个小姑娘骂这么大声，这要是传出去，还以为你们魔枪四将欺负弱女子呢。
2: 你闭嘴。
3: 就是啊，我爹说话的时候哪有你们这两个叛徒说话的份啊。
2: 你给我跪下。
4: 你这个死丫头双儿啊，枉费我们四个爹爹这么疼爱你，没想到你竟然吃里扒外啊你啊。你给我老实说，那个新奇的姜子牙他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你竟然如此对待你四位爹爹。
1: 双儿啊，爹爹已经没有力气再骂你了，你如果再不说实话的话，我就打你的屁股，我打到你说实话为止。
5: 哎呦，哎呀，三哥啊，这回就不用你出马了。乖女儿，你这回要是再骗你四个爹爹，我就拿出我的花火雕，抓破你漂亮的小脸蛋，我看你怎么嫁人。
3: 好了，四位爹，我也不是故意的嘛。其实，在西岐的时候，他们都对我很好。我还受了他们很多恩惠，还有，
4: 还有什么呀？
6: 还有什么？
3: 是他们两个叫我这么做的。
4: 你们俩
0: 让你
3: 费仲游魂，你们两个就不要掩饰了，你们早就投靠了西岐，对不对？姜子牙命你们来反投靠我爹，到时候他们攻进来的时候，你们两个就里应外合，把我们一起抓起来。
4: 好啊，我们老四。打他们！
5: 费仲游魂，你们两个混蛋！哎呀！
4: 哎呀！快打！
1: 搞！搞！
4: 我打！我打！
5: 两个内奸已经被我摆平，你继续说。
1: 说，
3: 其实我也不想的，可是因为他们在我身上下毒。
1: 下毒啊！
4: 快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毒，他们给我下的毒无色无味的，但是只要他们一发动咒语，我就会好像万箭穿心一样难受得很，有时候还会翻跟斗。
1: 什么毒这么厉害？
5: 哎，照双儿这么说，这个毒好像比我那个花火雕的毒还要厉害呀。他们万一把这个毒弄到我们身上，这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对，有道理啊。我们四个还是小心为妙，对吧？
1: 对，
4: 这可不是小事。哎，老三啊，咱们的法宝丢了怎么办？
1: 对啊，法宝。
5: 二哥、三哥，哎呀，现在这种情况呢，基本上你们那个法宝也指望不上了，对吧？不过有我的花狐雕就可以了。
1: 哎，不行，如果我们没有法宝，我们的武功会大打折扣的。
4: 不行，老三，咱们去西岐把法宝抢回来。
1: 走你。
4: 哎，老三，不要这么鲁莽啊。
5: 大哥啊，他们就这么慌慌张张的去了，这西岐很危险的，我们应该去接应他们才是啊。
4: 有道理。走
5: 走。
4: 站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军营半步，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5: 还有那两个吃里扒外的混蛋，你得给我看好，明白吗？
4: 哎，老四，走。
5: 哎呦，
3: 喂，虽然你们两个是大坏蛋，但是被打成这个样子，其实我也是很心痛的。对不起了。
7: 你还心痛？我浑身都痛啊。
1: 你把我们害惨了。
7: 都是你。

0: 前面就是魔家四将的营帐了，啊，双儿会不会被关在里面？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恐怕救不出双儿，啊，这该如何是好？
1: 怎么了，二哥？就是那个臭小子，我一定要去。哼，没错，就是他。哎，不如我们将他给抓起来，让他去换我们的法宝。
2: 好，
1: 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做梦啊！我是来找双儿的，快把双儿交出来。
1: 切，
2: 双儿，你张口闭口双儿，我们的双儿也是你叫的吗？
1: 对呀、啊，
3: 二哥，不跟他废话了，让我们擒住他再说。
4: 先把这个臭小子带回去再说啊！
1: 快走！
5: 他们这样出去，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看来真的是生气了。我要是这样出去，肯定会被他们打断腿的。不过我好想念二公子。无时无刻都在想念他。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去找他。
2: 大功一件呐！
1: 就是，还有神兵利器啊！
4: 哎，
1: 不错不错，大功一件啊！
6: 这，你们在那瞎得意什么？全是我的功劳！
2: 什么？
4: 怎么全是你的功劳啊？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劳，好不好？
1: 你是
4: 没功劳吧？
1: 是我
5: 们
1: 发现的，我们发现的。
5: 我
1: 这。
5: 二公子，
0: 说，
5: 二公子，
4: 等一等，你刚才叫他什么？
5: 我叫他
4: 二公子什么的，是吧？
5: 他是人家的二儿子，当然叫他二公子了。
4: 那谁生的？
5: 爹，你们又不认识，你们抓他来干什么？
2: 干什么？双儿，你必须说清楚，这个人站在大营外面鬼鬼祟祟的，还指明要找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说。
5: 是这样的，我跟他有仇。哦，
6: 这个臭小子跟咱们双儿有仇啊？那这事简单了，我一会儿放出花狐雕来，把他身上咬了。哎呦，咬！
4: 我也可以用我的青云剑把他劈成两半。
1: 哎，等一等，
2: 你们两个都用法宝打他，
1: 那我们怎么办？
5: 不行！我虽然跟他有仇，但是你们不能伤害他，这个仇只能让我自己报。
4: 到底
2: 什么仇啊？
7: 双儿喜欢那个臭小子。
4: 什么？
2: 这，
1: 这都啥时候了，还多嘴呀你？
5: 闭嘴！
4: 你们两个把这个臭小子带下去，好好看管。
8: 走，快走。
5: 爹，干嘛非要把他关起来吗？
8: 不要吵！
4: 非众有魂，你们两个死了没有啊？再不说话，就把你们两个拉出去给砍了！

0: 你要是让我不行，我们就不敢再婚了。
1: 宋小姐，我们是真的没有辩解呀，请你们相信我们呢。
2: 是啊，行了行了，关于辩解反叛的事情，以后再说。哼，你们告诉我，我们的双儿为什么会喜欢那个臭小子？啊，快说！
0: 这个，
3: 菲洛妖狐，你们要是敢说一个字，我就撕烂你的嘴！你给我住嘴！你住嘴！你要再说一句，我们想把他的嘴给撕烂。
0: 就是，
2: 说，
4: 司马将军，事情它是这样的。
2: 哦，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是这样啊！这简直是荒唐啊！这简直是荒唐啊！
0: 对，
3: 咱们的女儿怎么能喜欢上一个啊跟我们为敌的臭小子呢？这真是的！
2: 是啊，
3: 这件事要是传扬出去，你让你爹爹的老脸往哪儿放啊？
0: 是
3: 啊，
0: 爹，
3: 喜欢一个人有什么错？何必管他是什么人呢？再说。
0: 我已经长大了，你们要一辈子把我留在你们身边，不让我嫁出去吗？再说了，你们真的要看我一辈子的当老姑娘吗？这女儿说的也是。哎，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啊？既然咱们家女儿这么喜欢这个臭小子，那咱们就成全他们吧。不过得让她入赘进来，就是说让她嫁给咱们家双儿这个主意好不好？
3: 哇，
0: 二哥，你真厉害！哎，你这样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哎，不错不错啊。嗯，这主意是不错，可是那个臭小子他会同意吗？哎，
2: 这个大哥，你不用担心呐，只要那个臭小子敢说半个不字，我就放出花蝴蝶来，哎咬啊咬啊咬啊咬啊，等他魔性大发的时候，我就……
3: 你们成天就知道拿你那个老鼠咬这个咬那个咬这个咬那个的。哎，这我告诉你，我要是真要嫁给他的话。
0: 我也一定要一个白白胖胖、无忧无虑、健健康康的相公。哎呦，你羞不羞啊？羞不羞啊？哎呦，你们要欺负我，我不干了。哎呦，这个害羞啊！害羞了，害羞了，害羞了，害羞了，姑娘。可是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是啊，怎么办呢？
6: 这个是这个嘛。
0: 哎，就让费仲去收吧。我，哎，我还是觉得游魂这小子聪明，让他去。哎，让他去，让他去。这我哪会说呀？还是费仲去吧。
5: 你这是什么？我这……我怎么学的这么没呢？我怎么会呢？你快走！
6: 别扔了！你们两个一块去啊！
0: 要是你们两个有这么一丁丁点的利用价值，我早就一拳把你们给消灭了。
5: 你还不快去？
0: 你们去。
5: 行。
0: 我这就去啊！你怎么这么苦啊？这
5: 去！哎，去！这全赖你！哎呀，下场！走吧。

0: 我现在被封住了法力，也无法出去，也无法运功，我这该如何是好啊？还好有双儿拼命保护我，不然如今我也无法保住性命。不过还好，现在我知道双儿已经平安无事。
1: 我就放心了。二公子，你们两个无耻之徒，竟然还敢来！
2: 二公子，你别这么说嘛，就是因为无耻，我们才能活到今天呢。哎呀，是啊，树没有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就是靠这句话，才活到今天的。出去，
1: 二公子，你，我接下来说的事儿。

0: 明天一定得听啊。
1: 哎呀，恭喜二公子，贺喜二公子。
2: 没什么事，恭喜我做什么？
0: 啊，当然要恭喜您了。您现在是红鸾心动，金玉满堂，夫妻高照，儿女成群，还有
1: 鸾复和鸣，夫唱妇随，百年好合，儿女成堆。
0: 对，
2: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废话。虽然我武功消失了，但是想打你们两个混蛋还是很容易的。
0: 是，你可千万别再打了，墨家四将已经把我这360块骨头统统打散了，你要是再动手，我这老命也没了。
1: 是啊，我刚才让他们摔的是千心贴后背啊，我都快成人干了。
2: 好了，不要再废话了，有什么事直接讲吧。
0: 我们是来给您提亲的。
2: 提亲？
1: 是啊，那个魔家四将他们讲，那个松儿喜欢你，要让你俩结为夫妻。
2: 这不行，我不答应。
0: 什么？你怎么能不答应呢？
2: 我怎么能答应呢？我是堂堂西伯侯之子，怎么能被人随便提亲呢？
0: 二公子，现在是非常时期，凡事要轻重缓急嘛，阵前招亲，对吧？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命保住啊，这才能会稀奇嘛。
1: 二公子，如果我要换作是你，那别说是阵前招亲呢，就阵前认爹认娘认祖奶奶，我全都答应。
2: 住口！一派胡言！你们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你们这么厚颜无耻吗？
0: 这话说的是……
2: 你们回去告诉魔家四将，我姬发就算死也不会娶的。啊，
3: 你这什么意思？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李信，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姓段人是他姓魏娘段真，姓段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李主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串头人，串头不带子孙嘛。
1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

0: 方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哦，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嗯，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嗯嗯，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嗯，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嗯，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嗯，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0: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哇，
0: 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哇，
0: 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 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

0: 平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嗯，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还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0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

0: 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

0: 天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
3: 好，
4: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

0: 受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未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美。

0: 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救援，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2: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今年暑期，云南以多元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1: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二集，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延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0: 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1: 昭通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今年以来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暑期，云南交出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依托全省七月平均气温仅21.9摄氏度的独特气候禀赋，云南稳居全国长线避暑旅游热门省份前列。暑期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2.7%。从滇池之滨到乌蒙之巅，从非遗活态体验到县城深度漫游，云南正以可参与、可触摸的深度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生活。
2: 今年暑期，云南文旅最大的爆款非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莫属。聚焦咖啡、音乐、美食等主题活动期间，共吸引游客646.42万人次，实现直接销售收入5500万元。
3: 今年咖啡节8天的一个效果超过了往届的2年，我们的销售额到店的顾客都成了几倍的一个增长。文旅赋能我们的产业，那产业我们最终可以反哺文旅，咖啡作为媒介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游客来驻足停留去感知。

0: 是我们昆明的生活，同时可以把我们云南好的物产带走。
1: 一杯咖啡正串联起整条湖滨经济带，草海东岸滇萃咖啡综合体引入云南咖啡品鉴中心，秋珀、杏野、比顿等20多家本土咖啡头部品牌及培训机构。西岸依托融创文旅城打造咖啡集群，布局移动咖啡车、日咖夜酒、露营咖啡等新业态，以咖啡嘉年华为起点，还串联起了酒店、民宿、户外演艺、绿道骑行、乡村旅居等业态，环滇区域产业体系持续壮大。
2: 我们也有更多的一些在地文化的体现，除了能够体会到现场的一些氛围以外，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云南的一些民族特色。希望的是通过这个咖啡的一个载体，让我们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具象化，让大家来到这里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1: 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增长明显，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连住15天以上的旅居订单大幅增长，来自北上广、成渝等高温城市的家庭成为主力。飞猪数据显示，暑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玉溪、曲靖、临沧增速靠前，全省多地受到旅居客的青睐。
3: 从甘肃嘉峪关过来的，我在这儿吧，感受好像比家里面还好，这里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挺好，很温馨，所以我在这待的真不想回去。
1: 奔现游也是今年云南暑期旅游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全国暑期最热门的县城目的地前10名中，云南占据3席，大理、景洪、香格里拉上榜，其中大理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热门县城榜首。大理床单厂艺术区、凤阳驿古村等由旧换新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游客打卡热点，景洪依托热带雨林秘境与多彩民族风情，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傣族园泼水狂欢、基诺山雨林徒步成为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
4: 通过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认识了怎样分辨亚洲象和非洲象，而且还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我觉得非常有趣。
1: 云南暑期旅游全国出圈的底气，绝不仅仅是宜人的气温，更多的是云南多年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新产品业态的厚积薄发。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上，45个优秀案例中，云南2例上榜。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类优秀案例，曲靖市会泽县入选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类优秀案例。从客流量到品牌力，云南暑期旅游实现量质齐升。
5: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鲜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出台政策扶持、疏拦解困等硬核举措，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依托独特的延边区位优势，云南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持续深化口岸建设，优化通关服务，拓宽开放赛道。从跨境旅游火热出圈，到生鲜货运高效畅通，再到跨境产业急剧升级，三大经济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全省各口岸持续释放开放红利，延边开放正成为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年播出第二集，延边开放激活发展新引擎。
7: 今年暑期，中老铁路跨境旅游持续升温。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至9月1号，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8: 乘坐中老铁路火车很方便、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好。我想和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来中国。
9: 我们持续优化边检勤务和警力配置，推出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24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等10余项便利措施，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

0: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跨境旅游升温的同时，中老铁路的生鲜货运也迎来亮眼增长。今年上半年，铁路进口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货值达42.2亿元，同比增长25.8%。针对生鲜保鲜时效要求高的特点，莫憨边检站依托智能查验系统优化流程，全套边检查验仅需8分钟。
1: 现在每天都有2到3列蓝莓快线跨境列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进来80-90个货柜的榴莲、山竹等生鲜水果。
0: 以口岸聚流量，以园区兴产业。作为中缅边境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的核心枢纽，德宏州是云南省口岸数量最多的沿边州市。当地以智慧口岸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在严守国门安全、防范跨境风险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口岸通关的便捷度和高效性。
2: 探索研发口岸人脸全流程辅助查验系统，既强化管控，又提升通关效率。旅客平均通关时长缩短60秒，通关效率提升20%以上。
0: 口岸活则园区兴。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瑞丽依托口岸区位和政策叠加优势，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跨境电商加经营性境外个人银行账户结算等4项首单业务相继落地，中缅职业技能联合培训启动实施，跨境农业合作深入推进。一项项政策相继落地，一个个项目向园区集聚，在口岸生根，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成发展洪流。
3: 在口岸设立企业，首先是物流便利，随着带动企业效益，我们现在生产的模式品牌在缅甸市场占有率达到70%。
0: 近年来，云南以资源经济夯根基，以口岸经济强枢纽，以园区经济促升级，三大经济环环相扣，互促共进。如今的口岸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关口，更是串联人员往来、经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节点。各个口岸因地制宜，各有侧重，错位发展，逐步构建起多点支撑、联动发展的综合开放网络。云南正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向开放要活力，把沿边开放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发展盛世，奋力谱写沿边开放新篇章。
4: 凭借独特的高原立体气候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云南水果涵盖温带、亚热带、热带水果等品类。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大力推广良种良法等举措，云南水果产业交出了亮眼成绩单。水果产业正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支撑。
5: 在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10万亩矮针密植苹果示范园蔚为壮观。采摘后的苹果进入智能分选线，接受一场高科技体检。
6: 这个呢是我们给苹果照相的一个机器，主要呢是用来判定苹果的着色面积。这一块呢是我们称重的 X 光机，用来判定苹果内部的一些问题。经过这3个机器的分选之后呢，来确定它是哪个规格、哪个等级的果子。
5: 昭通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日照长、温差大，造就了苹果早甜香脆艳的独特品质。同一品种比北方提前20至30天成熟。2025年，昭通市苹果产量135万吨，综合产值155亿元，带动50万群众就业增收。2026年预计产量140万吨，综合产值160亿元。
7: 近3年就是进行品种改良，到2028年，我们计划把现在的早中熟的比例由1:5:2:5:6改到3:3:4。
5: 眼下，德宏州瑞丽市的柠檬果迎来丰收。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当地大力发展香水柠檬种植及精深加工。
8: 经过我们深加工，一吨的非鲜效果产值目前可以拉到5000左右一吨，加工厂可以为整个产业提供托底。
5: 目前瑞丽市的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2000亩，其中投产24300亩，2026年预计总产量超26000吨，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678元。在曲靖市陆良县，近20000亩葡萄陆续成熟上市，依托红提、阳光玫瑰、蓝宝石、水晶等优

0: 制品种，加上优良的种植条件和成熟的管护技术，今年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市场收购价格稳步提升。
1: 我家种了八亩红梯，以及今年的产量在30吨左右，产值在13万左右。收购商直接到地来收购，根本不愁卖。
2: 一天还是在收购三十吨左右的。
0: 陆良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葡萄产业，持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标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达4万吨，综合产值2亿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丽江市华坪县，45.9万亩芒果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级第一，农业产值30多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依托省级芒果种植资源库，华坪县自主选育了7个新品种，通过科技培训与良法推广，芒果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3: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连续3年共计组织培训150场次，培训1.2万人次。
0: 目前全省主栽水果品种达23个，其中栽培面积超过1万亩的有22个，涵盖柑橘、苹果、芒果、蓝莓、西瓜、石榴等品类，产业发展格局日趋完善。2025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达84.46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1%和5.3%，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位居全国第7位、第9位和第2位。
4: 今年以来，昭通市先后遭遇15轮强降雨，山洪、滑坡、泥石流风险持续处于高位。全市严格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校应、精准排查、果断转移，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万多人，实现洪涝灾害人员零伤亡。
5: 8月28号10时30分，大关县木干镇甘顶村后山出现异动。20多分钟后，滑坡裹挟泥石流倾泻而下，冲断道路。此时，山下30户85名群众已全部撤到安全地带。
6: 我们刚离开20分钟，那个坡面就滑下来了，幸好村上的来得及时，马上就把我们转走了。
5: 8月27号16时，昭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预警，北部各县区随即启动响应，对山体、河道、林崖住户开展雨中巡查。28号10时30分，甘顶村村民小组长刘应轩巡山发现山体异动，立即上报，镇村迅速研判，组织转移。
7: 那些泥巴石头冲的下面有点严重嘛，我就立马到村上的。
5: 村党支部接报后，立即组织2个村民小组群众撤离，因转移抢在灾害之前，无一人受伤。7月11号，强降雨引发永善县雾基镇白胜村山洪，冲毁道路。由于网格员巡查发现及时，校应校醒迅速，26户85名群众提前安全撤离。截至9月10号，昭通市已累计有效应对15轮强降雨，全市依托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累计下沉干部12.29万人次，安全转移群众10697户，30579人。
8: 我们抓住一个快字，预警直接交应到乡镇一把手，坚决做到应转尽转，早转快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9: 9月12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活动以会生物精粹创时代新篇为主题，汇聚院士专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等各方力量，围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食品产业转型升级、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展开深入交流，推动科技产业人才资本加快对接。此次专题活动共促成招商引资项目23个，涉及总投资金额26.81亿元，促成招财引智项目22个，合作内容涵盖特色农业、食品加工、生物科技、新材料、中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当天主旨报告环节，5位院士专家分别做专题报告，为生物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数据显示，腾冲科学家论坛举办5年来，通过双招双引活动。

0: 已累计从省外引进626家企业、1130个项目和700多位高层次人才落地。论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的平台效应持续显现。
1: 从校园到军营，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毕希同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高原边关，在雪域疆场淬炼钢铁意志，生动展现新时代青年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理想追求与奋斗姿态。
2: 2016年，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的毕希同主动申请奔赴西藏阿里地区服役，成为首批赴前线执行重要任务的战士。行前，他写下了"宁可向前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的铮铮誓言。
3: 我就是要把祖国的疆土守好，党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就是我的初心。在危难时刻见忠诚嘛，敢于牺牲奉献。
2: 在海拔5600米的边境一线，在-20度的冰寒河畔，毕希同和战友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用青春热血恪守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庄严承诺。8年戍边岁月，他驾驶战车穿梭生死线4000余台次，安全行车超15万公里，在祖国高原边关用实际行动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要求。2024年，毕希同退役回到云南艺术学院继续学业，担任学校国防教育宣传队队长。他组织“强军有我”主题宣讲，用亲身经历讲述戍边军人的忠诚奉献、赤诚担当，把家国情怀根植于校园学子心中，激励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事业，勇担时代使命。
3: 始终牢记初心，不辱使命，在今后的工作干事当中呢，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更好地服务同学、服务学校，不辱青春使命，不负党组织的重托，不负党员的身份。
4: 9月12号，云南省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多位行业专家围绕主题展开交流分享。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步发布，主要展示主城五区代表性机构，后续各县市区将陆续推出本辖区便民地图。现场还设置多个展台，提供托育服务咨询、婴幼儿食品安全科普等服务。
5: 我们托育的孩子是从3个月开始收托的，护好我们的科学育儿，让我们的婴幼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活动，普及普惠托育政策、科学安全照护知识。截至2025年末，全省托育服务机构达4010家，托位22.18万个，每千常住人口托位数4.77个。
0: 9月12号，由云南自主研发的本土全链条数字化心理健康服务系统“云岭安心心理服务平台”在昆明正式上线。平台采用个人用户端加咨询师端加政企校专属端加系统管理端4端一体架构，内置数十套符合行业标准的专业心理量表，严选50多名云南持证心理咨询师与专家级督导师，实现了从心理筛查、在线咨询、专业督导到危机预警、运营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市民使用微信小程序，不用下载 APP， 打开就能使用。同时，平台还专门设立了心理公益帮扶通道。
6: 我们把分散的测评、咨询、督导、运营、结算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质控，推动整个行业从零散化走向标准化。
4: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7: 日前，全省首条大叶种抹茶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在宝山昌宁正式投产。这条生产线日处理鲜叶24吨，适配云南大叶种茶叶特性，在实现抹茶生产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作业的同时，补齐了产业短板，提升了云茶产品附加值。 9月11号，2026年云南省网络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理论与实践分享活动在昆明开幕。本次活动汇聚省内外知名文艺评论家、高校文学研究者、一线新媒体创作者，围绕网络文艺。

0: 理论、网络内容创新路径、新时代大众文艺传播机制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交流。9月11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调酒师技能竞赛决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43名优秀调酒能手同台竞技。比赛分为经典鸡尾酒和创意鸡尾酒调制两种，根据专业水准与创新能力展开比拼，全面展示云南现代服务业技能人才风采。
1: 近日，2026向山而行丽江山地自行车赛泸沽湖站比赛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近50名骑行爱好者和文旅领域自媒体达人参赛，赛程全长52公里，线路贯穿当地多个著名景观，是一次将专业山地骑行运动与民俗文化景观深度融合的尝试。
2: 今年1至8月，关雷港口岸共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增长130.8%。其中，进口水果4.27万吨，货值7.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2倍、7.9倍，已达2025年进口水果总量的4倍，已成为口岸进口的重要支柱品类。
1: 当前正值核桃集中采收收购季，近日在大理永平县核桃采收现场会上，云南农垦等5家企业与当地合作社签订核桃购销协议，提前锁定收购订单，保障核桃销路稳定。永平拥有158.7万亩核桃种植面积，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38.19亿元，带动户均增收超3500元。
3: 云岭大地秋意正浓，水阔天清，花果飘香。
4: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秋日生态画卷。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是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

0: 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

0: 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 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
5: 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

0: 这样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

0: 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2: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2: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2: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2: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2: 哇，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3: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2: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2: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3: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3: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3: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 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嗯，那个吃饭呢也没有。

0: 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他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
2: 挺
4: 个时候我
2: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3: 开
1: 开
3: 弓
1: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

0: 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1: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2: 你先睡吧，帮忙关一下灯，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神秘姐妹里最新章节的故事我还没写完呢。
1: 好吧，不要写得太晚哦。
2: 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3: 他们来了吗？妈妈，
1: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4: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2: 哇哦，都超过1年了。
4: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3: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1: 肯定是的。
5: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2: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2: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